前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0: 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又是新的一周了啊，今天星期一天气非常的好啊，大家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周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还有工作。星童就特别开心啊，所以啊，跟着星童的音乐，我们开启快乐的一周生活吧。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说这个小明啊，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志愿者。今天呢，小明刚做完义工回来啊，就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小明呢就买了点菜，最后啊发现这个钱不够了，然后呢小明就对这个小那个菜市场的商贩说哈，说那个师傅啊，不好意思，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然后吧我出来的比较急，钱呢我就没带够，你看能不能。还没等小明说完呢啊，然后小贩一听，哎呀妈，这种情况哈，小贩说那啥，没事儿，兄弟，那啥，咱不差这两块钱啊，我不要了。我说那个大兄弟哈，你恢复的不错，那个不能受刺激了，咱们啊。

这两天啊，我这闺蜜呢上班有点累了，于是啊我就寻思带她去放松一下。上哪儿比较能放松呢？上鬼屋啊。是不是啊？你这平时你说你来到大河边、大道边、大山上啥的哈，你说你喊，有的时候咱不咋好意思，是不是啊？哎，咱也喊不出口。你像我以前那个刚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出早工嘛，出早工的时候刚开始几天我们真张不开嘴，就是不咋好意思，但是后来呢就好意思了。但你看，你说我要领他去，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让他张嘴喊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所以我就寻思啥呢，我说咱上鬼屋吧，是不，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主动要喊的，你挺害怕的，我就喊出来了哈。然后吧，到鬼屋之后吧，确实挺吓人的，闺蜜就直接吓哭了，哭了之后就妆啊都哭花了。完了之后吧，我就领着她走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吧就碰到了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啊就老激动了，嗷嗷喊呐，说妈妈你快看呐，那个姐姐把鬼牵出来了。

之前呢有个朋友啊打算去买车去，然后吧他就上车展去看车，看车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个非常漂亮的售车员就跟他说先生啊，我们现在呢在做活动，就是可以以旧换新，请问您平时开什么价位的车呢？我朋友说我平时都开100万多的车。那确实是啊。我一点没撒谎啊。

这售车员一瞅哈就可开心了，一寻这指定是遇到大客户了，然后就问啊，那先生你是开奔驰还是开宝马呢？我朋友非常淡定，他说我这是开吊车的。

说有一天呢，这老公呢跟他老婆吵架了，吵架之后吧，他老婆饭也没做就冲出门了，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啊，他媳妇儿回来了，把一个装汉堡包，就是装汉堡的一个袋子放在了他的书桌上，然后呢就板着脸进卧室了。这个时候啊，他老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就是多少还心疼他媳妇儿了啊，然后就想，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媳妇上哪儿找去啊，是不是？他虽然生气呢哈，还惦记着我吃没吃饭呢。然后吧，他就挺饿，就饥肠辘辘的就把手伸进袋子里了，结果呢他抓到了一个仙人球。

结束了，就是啊，这真的就饥肠辘辘饿的时候吧，指定就是速度得挺快，而且一心想着里边可能是汉堡。

最近吧，有一个老妹儿，哎，好像发财了啊，但是吧，挺胖乎啊，说让我跟他一起去买车去。然后车行老板就问他说：“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呢？”然后那妹子就说：“说的那个，我想买一个底盘低一点的车，我开起来吧，我觉得挺稳当的。”我吧，咋的呢？就想说啥话吧，就有点控制不住，就有时候说啥就张嘴就来。完我就说，我说那你，哎呀，我说这些车都符合你的要求，你坐上去吧，你一坐底盘自然就低了。然后从那以后，老妹儿不咋搭理我了。咋事儿呢？你说。

早上赶公交车的时候哈，走到站台了，汽车就启动了，就是我只好就边追边喊呢，不喊就嘛上班就不赶趟了，我就喊，我说师傅啊，你等等我，师傅你等等我呀。这时候一个乘客就从窗户来伸出头冲我说一句，他也挺欠儿，他说悟空你就被追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呢，邻居呢是个孕妇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吧，肚子就有点疼了，就是生二胎了，然后就赶紧收拾东西啊往医院走。然后这个时候她四岁的大姑娘就不情不愿就跟在后边啊，嘴里就嘟囔说，你大晚上你才想起生孩子，白天你不生，你搁那块跟我俩一起看电视。

有一天呢，那个小强啊跟他的女朋友呢在大街上遛弯溜达啊，溜达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看到别人牵着一只小狗，一个特别小啊，也特别可爱。然后吧，就是这个小强呢不咋认识这个狗的种类，就问他女朋友，哎，说你说那是什么狗这么可爱呢，真招人稀罕。他这个女朋友哈，这二话不说，也不顾别人诧异的目光，跑过去抱起了一脸惊吓挣扎的小狗，直接把小狗翻过来了，然后就对他男朋友说，说哥，这是只公狗。

我跟我闺蜜吧哈，就是相约减肥，就咋说呢，就是有人陪伴吧，可能就是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说啥呢，说毕竟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啊，是不是啊？那假如说他比我多减一斤二斤的，我一寻我不行啊，我这个我啥事儿我也不能比他差呀，是不是？咱也得撵上他，这有压力才能有动力。然后吧，就说啥呢，说这一周，说如果周日的早上啊，谁的体重不降反而飙升了，那就要请吃早餐一个星期。就比如说到周日早上一量体重他比我多，他就得请我吃一个星期的早餐。然后就到星期天了，我闺蜜说她要回娘家，然后我跟她说，我说我在旅游。结果哈，真的就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妙不可言。结果哈，我俩在我们那个市里边最出名的那个自助烧烤店里不期而遇了。那我俩就搁那块相遇了，那遇着了，都是低头不说话，都搁那吃呢。那个店儿可好吃了，那个店儿

说今儿早上啊，小明他媳妇儿给打电话说车撞了，小明说人没事吧，啊，先问人没事，然后又问说的撞的是什么车呀，贵不贵呀，然后他媳妇儿就说的我人没事，我车也不贵，好像就几百块钱的样，然后小明就说啊，那多大点事儿啊，赔点钱就行了。那媳妇儿说的那个人老头说了，说轮椅不让我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晚上啊，爸爸辅导那个儿子写作业，儿子呢就发现爸爸的手上啊长满了厚厚的茧。这个时候呢，孩子心里面就一阵心酸呐，就觉得爸爸太辛苦了啊，为了这个操持这个家，家里的顶梁柱，爸爸手上都是一下子老茧，厚厚的茧，爸爸太辛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儿子就问说，爸爸呀，你手上的茧是怎么来的呀？他爸爸非常淡定啊，淡淡的说一句，打麻将磨的，你快点写吧，你问这事儿干啥呀？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新手爸爸啊，就刚升级成为爸爸，然后呢，这个时候吧，哈，他就觉得，哎呀，是爸爸了哈，听什么声音都好像最甜蜜的呼唤一样。然后呢，他就去那个省妇幼给他的儿子打疫苗，在窗口签字儿啊，签字儿，签完单子之后呢，就把单子递给了那个窗口的护士。那个护士吧，就微微一笑说：“把笔给我。”然后这人就一头雾水哈。说的这个你说你这挺大人，你搁这卖什么萌呢？我不把单子给你了吗？后来这个护士小姐就加重语气了，就有点生气了，说：“把笔给我啊！”这是要比哈。

有一天，我老公拖着我的下巴，凝视着我的面颊。我老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没啥事吧，就想跟我说点土味情话啥的哈。然后就凝视着我的面颊呀，就说：“说哎呀，你这张脸呢，我怎么看都看不腻呢。”你说这话说的，哎呀，给我震厚的脸皮儿都有点给我整害羞了。我说你讨厌，为什么呢？就是我问完这句话之后嘛，我就有点后悔了，我都多余问了。我老公说：“你没听说过吗？肥而不腻。”我这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这问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柔的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位歌手，刚出道便横扫乐坛的各大奖项，凭自身的实力打破了被陈奕迅垄断了十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魔咒。他的歌温柔动人，句句真挚，饱含深情。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唱苦情的歌，他就是周柏豪。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喜欢粤语歌，会听陈奕迅，然后发现了杨千嬅，最后躲不过周柏豪。

周柏豪的音乐啊，不仅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而且呢能够触动人心，产生共鸣，尤其呢是总能从他的歌声中找到情感的寄托，感受到他歌声的氛围，并为之陶醉。

0: 牧人。
1: 周柏豪歌曲的歌词啊，不仅呢是贴合生活，更通过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流畅的表演啊，带领我们进入多彩的梦想。

于很多人来说，周柏豪的音乐就像一段熟悉的旅程，尤其呢是开车的时候听他的歌啊，往往能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轻快的歌声和熟悉的粤语似乎呢将我们带入一个独特的音乐空间。在开车的过程中，周柏豪的音乐给我们带来一种舒适感哈，让我们放松下来，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0: 无论是快节奏激情的歌曲，还是缓慢动人的民谣，周柏豪啊都能将情感融入其中，带动大家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每首歌的背后呢，都有他的故事，也代表着歌迷们共同的回忆和情感。他的歌声啊，会触动观众最深处的心弦，引起无尽的共鸣。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周柏豪的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他的歌曲啊，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片刻的放松和欢乐。

如果说音乐是心灵的慰藉，那么周伯豪就是那一位用声音为灵魂疗愈的诗人。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生活的情书，也是一剂治愈人心的良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

0: 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错。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这个国内的某商场偶遇到了明星董洁。令人惊讶的是，在没有助理的随行、没有精修的滤镜的真实日常状态之下，44岁的董洁不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一身简洁的穿搭更是将她清冷的气质拉满了，宛如一股清流掠过喧嚣的商场。当天呢，董洁穿了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短款的皮衣，然后内搭一件基础款的白色的 T 恤，下半身呢也是搭配了一条宽松的休闲的长裤，脚上踩着一双平底鞋，头发随意的披散在这个肩头哈，那头上呢也是反戴着一顶深色的棒球帽。尽管呢周围人来人往，但是她的这个身材还依旧是很有极高的辨识度的。在商场惨白的这个日常灯光照射下，她裸露在外的这个颈部和脸部的皮肤显得格外的紧致，透出一种健康的自然光泽。她全程没有佩戴口罩，素颜状态之下，五官依然十分的能打。即便呢是走近细看，那脸部的这个肌肉哈也平滑细腻，完全没有中年女星常见的那种垮脸或者是浮肿的迹象。右眼几乎呢是看不到明显的岁月痕迹。董洁独自一个人在商场里穿梭，没有前呼后拥的阵仗，也没有刻意躲避路人的目光。她走到了一家服装店的货架前，微微弯腰，低下头，专注翻看着衣服，包括一些款式，神情呢放松且自然。在挑选衣服的时候，她会时不时的拿起一件衣服在身前比划一下，或者是低头仔细查看衣服的吊牌信息，动作呢干净利落，带着一种生活化的那种朴实感，完全看不出荧幕上面的明星的距离感。由于身形啊保持的比较好，她是衣服的骨架呢线条十分的优越，即便是一件版型普通的平价基础款的 T 恤，穿在她的身上也硬是穿出了高级成衣的那种清冷的感觉。身材呢也比较好哈，然后也比较瘦，有不少的路人偷偷拿出手机拍照。董洁呢对此似乎早已经习惯了，那依旧是自顾自的逛着街，偶尔呢抬手撩一下耳边的碎发，然后侧脸的轮廓呢在商场的这个玻璃橱窗倒影之下依然保留着当年冷清秋的温婉与清秀。她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极致的松弛感，眼神平稳，嘴角呢自然放松，在充斥着喧闹音乐和这个嘈杂人群的商场环境当中，她就像一副被按下静音键的高清画报，清冷又夺目。从网友拍摄的照片角度来看，董洁的穿搭虽然说简单，但是每一件单品的质感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了。黑与白的经典配色哈，然后呢也符合她的身板，那视觉年龄看起来是20多岁的大学生，状态是绝佳的。

佟丽娅哈，那也是佟丽娅穿了一件黑色的亮面的短袖上衣和做旧的牛仔裤哈，然后随手往那儿一站哈，就周围人群先是一愣，然后呢手机齐刷刷的举起来，没有保镖开道，也没有前呼后拥的，他站在那儿哈，就是旁边嘛，我们有看到就很多人他带着那种就跳舞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吧，三种不同的东西撞在了一块，现场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可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在拍照的那个旁边哈，有很多的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造型啊，就那种感觉吧，让整个人都是哎一下子就特别的轻盈，然后也特别的美丽了哈。就是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在排练节目啊，这不是排过的节目哈，是快闪，那就是那种就是你路过看到停下来然后不想走的那一种哈。有人呢在场呢，就是然后包括在社交平台上面也写了一句话哈，就是刚猛的然后柔婉的飞扬的撞在了一块，居然呢是不觉得乱哈。快闪结束之后呢，佟丽娅没有回到酒店，也没有赶通告，然后也是去了很多他有记忆的地方，就像是很多这个街道当中哈，那些楼街呀，老房子一排一排的呀，地面呢还有这个青石板啊。他和团队沿着街慢慢走，经过一家卖就是香蕉糕的那个小店，然后停下来买了一点。有路人凑上去想要合影，他没有架子哈，然后呢站过去就笑。还有人呢就录到了一段小视频，他站在街边突然就跳了两步，动作很快，就像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启动一样。那这就是舞者的本能吧，练了几十年肌肉记忆比脑子快。他的这个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在这个松山湖那个展演中心那个大剧院正式首演了。然后这部剧佟丽娅做了7年，7个章节的名字很朴素，遇见，致父亲，致母亲，致爱情，致远方，致这里。没有炫技的部分，就是舞蹈，维吾尔族的，然后呢还有锡伯族的，还有呢这个塔吉克族的，各个民族的舞步轮着来哈。演了大概90分钟，中间呢没有休息哈。散场之后呢，也有人在就是那个茶山镇的南社明清古村，然后又碰到了他，所以这次换了一身白色的上衣，搭配粉紫色的长裙，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耳饰啊，就浑身上下透着那种松弛感吧。他那天呢在这个一个餐厅吃饭，然后点了本地的一些特色菜，有粉丝认出来了，他没有躲闪，大方的去合影。网上流传出的那组就是街拍照片哈，其实就来自于几个地方，然后包括有一些记忆的地方哈。所以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穿的衣服不一样，表情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他走路的样子不像是在赶路啊。这就是练舞的人和不练舞的人明显的区别，核心稳，步伐呢就从容。至于那身黑色亮片短袖的上衣搭配的高腰的牛仔裤哈，说白了就是很普通的单品，亮面的这种材质会反光，在阳光下显得整个人的轮廓更清晰，高腰线的位置刚好呢就卡在了他的这个就是很多就是大家看到腰部的那个位置吧，腿长的比例一下子可能就出来了，所以这身衣服穿在别人的身上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了。因为佟丽娅的腰和腹部的线条是靠几十年不间断的那个舞蹈训练撑起来的，那不是穿搭的这个功劳，是身体的底气。她在这个东莞的那几天哈，就社交媒体上面最多的评论不是关于衣服好不好看，而是她怎么一点都没有女明星的架子哈。确实排队买小吃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快闪的时候她就是一个领舞者，演出的后台就是总策划，角色切换得很快，但是没有一个角色是装出来的。所以呢就是第三场演出结束哈，他也到了一些地方去他的行程吧，去享受一下生活了。至于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呢，没有人知道，他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说自己的行程安排，也不提前预告什么。就像那天在记忆的街头，他跳完2下舞步，收住动作，然后继续就往前走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次呢被邓超哈不正经的整破防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哈，那邓超呢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出了一句简单的感谢，母亲节快乐，带三个辛苦了。没有艾特，没有配图，但全网秒懂了。那么评论区啊，瞬间被哈哈哈和这个田憨给淹没了。网友呢也是精准解读，这三个指的是儿子等等、女儿小花以及他自己那个家里最皮的大孩子。一句幽默的自嘲呢，一句公开的示弱，却比任何华丽的这个情话都戳心了。他精准地传递出了一个核心的讯息：他的辛苦我看见，我的依赖不隐藏。而就在前几天哈，孙俪呢还在为这个新的角色，就是她的情绪比较沉稳嘛，坦言有点扛不住了，一个在戏里崩溃，一个在生活里耍宝。这对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再次用他们独特的静与闹演绎着婚姻最扎实的模样。从细节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早已超越了风花雪月，成了深入骨髓的懂得与疼惜。有趣的是，如今呢这位被邓超称为家的定海神针，能一手带仨娃的孙俪，曾经呢也是一个坚定不婚主义者。她的恐婚呢来自于童年那道深刻的裂痕。12岁那年父母离异，她看着母亲白天在商场啊做这个售货员嘛，然后晚上去做清洁工，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那段记忆太疼了，她在采访当中多次坦言自己呢曾对妈妈立誓，我以后肯定不结婚，我就陪着你。所以呢就是早年间的孙俪哈，活得像一个紧绷的弦一样，一个无懈可击的战士。他自律到比较苛刻，拍戏呢尽全力，生活规划的一丝不苟，感情上面他更是筑起了高墙。哪怕面对何润东那样真挚热烈的追求，他也以性格不合婉拒了，然后呢理性的近乎冷血哈。那个时候的他呢就像一座被冰雪这个覆盖的火山，内在的情感丰富滚烫，然后呢外表呢比较冷静疏离，拒绝任何人的靠近。直到他遇到了邓超这个看起来最不靠谱的意外。2005年在《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剧组，阳光搞怪，总把片场呢气氛搞得火热的邓超，遇上了安静内就是比较内敛，然后习惯独处的孙俪，就像一束不讲道理的强光一样，硬是照进了他严谨的生活的缝隙当中。追求的过程呢，没有戏剧化的浪漫，全是细水长流的渗透。孙俪胃疼哈，他就是默默地递上温粥，然后拍雨戏之前呢，他悄悄塞来暖宝宝。知道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心结，然后呢他也不强求，只是更耐心的陪伴，甚至帮助他与父亲和解。这场就是攻防战吧，邓超打了5年，他用一种近乎于赖皮的温暖慢慢捂热了孙俪心中的寒冰。2010年在邓超生日那天他们领证了，后来孙俪在节目当中轻声说，他就像太阳一样一直温暖着我，是超我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就改变了我。那个说一辈子不结婚的姑娘啊，最终呢嫁给了爱情，这不是妥协，而是一场被坚定选择之后的这种治愈哈。所以呢我觉得邓超用时间证明了，不是婚姻可怕，是错的人可怕，真正的爱能抚平最深的伤痕。那结婚呢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更是复杂的这种张序，他们的差异在朝夕相处当中呢也显露无疑了。孙俪是静的极致代表，她的微博是节气播报员，泡脚、养生、瑜伽、书法、种菜，生活规律的像一首平稳的古典乐，她追求内心的这种秩序与稳定。邓超呢则是闹的话，他可以为了逗孩子把自己扮成娘娘，在微博上和粉丝没大没小，生活随性，作息呢是其他国家的时间了，是朋友间的开心果，也是家里最会撒娇的大龄儿童。那这样呢

南辕北辙的两个人按世俗的眼光怎么过得到一块呢？可他们的婚姻偏偏把反差过成了互补的最佳范本。孙俪的静能够恰好安抚邓超的闹背后的跳跃与不安，邓超的闹则成功打破了孙俪的静之下的那种紧绷与疏离。孙俪的养生呢，包括渐渐多了这个邓超的名字，邓超呢熬夜看球的时候，孙俪呢也会陪在一旁，哪怕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吵架了，总是邓超先凑过来，用就是那种方式吧，然后严肃的瞬间能够破防的感觉哈。孙俪呢也曾经就是笑着总结，她闹的时候我知道她心里是静的，我静的时候她心里是闹的，我们刚好是互补的。原来啊，最高级的合拍从来不是一模一样的，而是我缺的你正好有，你把我从孤独的这个地方哈拉回到热闹的人间，我把你从天马行空的云端接回到踏实的地面，我们在彼此的世界当中既做自己，又能成为我们更好的我们。所以呢，我们再看就是邓超带三个辛苦了，就能够读懂其中的深意，这根本的就是甩手掌柜的这种感觉吧，而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丈夫最深切的就是懂得与感恩哈。他看到了孙俪为家庭倾注的心力，看到他在事业与母亲角色之间平衡的付出，他用自己的孩子气自嘲来肯定他的家长力，这种被看见恰恰就是婚姻当中最稀缺的养分。多少家庭的矛盾始于一方付出视而不见，邓超的幽默是智慧，更是告白。我或许不够完美，但是我永远是你最坚定的队友和头号的粉丝。而孙俪的扛得住，也是因为她知道身后永远有一个会为她哭为她笑，然后呢把她成为全世界的大孩子，她的情绪有处安放，她的辛苦有人体谅。那么从是孙俪和邓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早已不是一则娱乐的八卦，它是一面镜子，也照见了这个时代对于我们亲密关系的那个普遍焦虑，害怕性格不合，害怕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害怕付出不被珍惜，害怕一个人活成了这个丧偶或者是育儿了。所以呢，而他们的故事给我们一种温柔的解答，婚姻不是找一座完美的冰山或是一团炙热的火焰，而是当一个曾经惧怕融化的人遇见了一团愿意为他调整温度的火，火用温暖融化了冰的棱角，冰用沉静滋养了火的根基，最终呢汇成了一道比较温润流动的泉水，滋养彼此奔流不息。所以别再说不相信爱情，或许我们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让我们终于卸下铠甲也愿意为他变得柔软的人。好的爱情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天雷地火，它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用治愈的那种恐惧，用耐心的治愈，用你包容接纳我的跳脱，我们为彼此磨去一些刺，也生长出一些新的枝芽，最终呢也是缠绕成一种无人可替的亲密。就像邓超和孙俪，一个从冰山走向繁花，一个从大男孩成为男人，他们让我们相信爱是让就是你敢做回孩子吧，也让我们甘心成为更强大的大人。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找到了最舒服也最真实的自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高圆圆也再度传来了好消息，她登上了某杂志的封面。虽然说如今啊，她已经46岁了，但是身材和颜值也始终在线的。这组照片呢，也从灵动少女到知性女神，每一套造型都藏着角色的那种与岁月沉淀的温柔。画面当中的她呢，穿着亮绿色的缎面的裙装，搭配了华丽的珠宝，宽松的灯笼袖也是看出了她的好身材。却用这种缎面的光泽与浓艳的色彩，也勾勒出了成熟女性的明艳轮廓。高圆圆标志性的大红唇与冷白皮的肤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眼尾微微上扬，增添了几分婚后沉淀的从容。她手持口红，也是轻触唇瓣，然后眼神直视镜头，或者是望向远方，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轻松感，仿佛早已褪去了角色当中的爱恨纠葛，只剩下岁月的那一种笃定了。那我们也看到高圆圆换上了黑色的吊带长裙，搭配了这个朦胧的黑纱，半卧在红幕前，黑纱半掩遮面，然后眼神里呢也是带着一丝疏离的温柔。黑白的色调之下，她的轮廓呢也是越发柔和，双手呢轻轻托下巴的动作，带着古典的油画般的那种优雅哈。此时此刻，她像一位藏在红幕后的神秘女郎，将角色里边的温婉与现实当中的优雅融合一体了。黑纱与红幕的碰撞，那恰似她人生当中热烈与沉静的交织。黑白套装上面的白色翻领是点睛之笔，他时而呢蹲坐，时而呢抬手哈遮掩，包括呢卷发蓬松自然，带着几分俏皮与慵懒，像极了单身男女当中独立清醒的那个感觉哈。驼色的长裙则是用流苏的那个线条勾勒出了她身材的曲线，包括呢礼貌清雅眉眼，举手投足呢尽显那种法式的优雅，褪去了浓妆与华丽，用极简的那种穿搭也诠释着松弛感，就像她与赵又廷的感情生活低调而温暖，没有刻意的去张扬，却带着自带岁月静好的魅力哈。红幕之下的她呢，也带着礼貌露出了半张脸，带着几分少女的灵动。宝蓝色的长裙则是衬得她的肤色比较白，坐在灯光之下的她眼神温柔而坚定，仿佛我们结婚吧当中的那个角色哈。然后又带着婚后被宠爱的松弛，她与赵又廷的感情就像这几组造型一样，既有明艳热烈的时刻，也有简约沉静的日常，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优雅前行。从周芷若到这个十一，从荧幕到生活，高圆圆的美是角色赋予的张力，也是岁月沉淀的温柔，明艳、神秘、简约、柔美，每一面都真实动人，每一面都值得珍藏的。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好听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楠演唱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发哥71岁了，说真的，时间这个东西哈，真的不经用的。感觉昨天还看到他演小马哥，那一眨眼呢就已经快奔八了，想想还真的挺魔幻的哈。曝光的照片当中呢，发哥穿了一件暖色的休闲外套，然后呢架着黑色的眼镜框，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梳得干净利落，精神头啊还是好的离谱啊。说他50出头也有人信哦。面对镜头，他双手合十，站在了摆满寿桃的蛋糕前面，认认真真的许了个愿。重点来了，许完愿了，他压根儿就没用嘴吹哈，直接呢一巴掌把这个蜡烛就给拍灭了。这一下子啊，评论区就直接给炸开了锅了。这次生日是在家里过的，简简单单，特别温暖。虽然说膝下无子，但是发嫂陪着照样是甜甜蜜蜜的。现场布置的也很花心思，窗户边呢飘着色彩的气球 ，Happy Birthday 的字样气球，然后呢，桌上面除了传统的寿桃礼盒，还有一块特别定制的蛋糕，上面写着“唱好狮子山”啊，然后呢，祝发哥有气有力，身体健康。这词儿一看就是懂他的人写的。发哥爱跑步嘛，啊，扎根香港，这个蛋糕简直就是他本人的写照，亲友的心意全藏在这里头了。还有一张合照更艳，发哥呢一手搂着这个老婆的肩膀哈，那笑得跟个大男孩似的。发嫂那个怀里抱着两个新成员，灰色的小泰迪小家伙，还穿了一个蕾丝的小衣服，萌得不行，说是一家三口，一点不夸张，画面温馨到犯规了。发哥呢当场啊就是何时给大家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至于那个拍这个蜡烛的名场面，那么网友给出了各种这个神解读了。有人说呢这叫讲卫生，有人笑疯了，说头一回见到这样去灭蜡烛的，不怕飞沫，这也太有才了。评论区啊清一色的这个彩虹屁，然后发哥呢连这个灭蜡烛都帅出了新高度，又帅又干净，我学到了。还有粉丝暖心的留言，生日快乐，健康就好，别的都是多余的。这些年发哥啊一直是活得比较通透，街头跑步，那菜市场挑菜，从来不端架子，巨星光环在他的身上根本不存在，过的就是最普通的日子。71岁还天天运动，状态拉满，跟发嫂几十年如一日的感情让人眼红哦。这个场面呢，排场生日宴哈，藏着最真实的祝福。而他的一巴掌拍灭蜡烛的那个小动作，反倒让大家看到了这位老戏骨私下又飒又可爱的另一面。岁月这把刀呢，在别人身上是杀猪刀，在发哥的身上却成了刻画刀了。所以我觉得从当年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小马哥，到如今呢温润如玉的发哥，这一辈子把才华啊撑得起场面，人品守得住底线，这句话活成了现实。一场

简简单单的生日，传递着道理也很朴素，有健康有陪伴就有什么都够了，所以我觉得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0: 边每一个
1: 45岁的谢霆锋啊，在长沙的街头排队买2元的葱油粑粑，没有保镖开道，也没有豪车相随，他就穿着最简单的 T 恤，站在烟火气十足的老巷当中。更绝的是，近距离的路人生图当中，他的下颚线和肌肉线条清晰可见，把同框的年轻人全都衬成了背景板。那可以说呢，在湖南长沙荷花池的老街巷里发生了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偶遇。有市民在路上撞见了正在路边摊买东西的谢霆锋，当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食客，安安静静地排队，眼睛呢紧盯着油锅里边翻滚的面饼，那专注研究的劲儿哈，就是活脱脱的像是来到了自己12道风味的录制现场。他穿得非常的朴素，一件素色的 T 恤搭配着宽松的黑裤运动鞋，头上扣了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脸上呢架着一副眼镜哈。那我觉得这身毫无造型打造的简约的穿搭，却被他穿出了超模版的衣架子感。拿到了那份仅售2元平价的小吃之后，他直接呢提着塑料袋站在了路边开吃，甚至第一时间把热乎乎的这个东西传递给了身边同行的人员，丝毫没有国际巨星的架子哈。那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摊位前，忙碌的摊主看着眼前这位身姿挺拔、皮肤紧致的男士，压根儿就没往大明星的身上想。等路边的人提醒这是谢霆锋的时候，老板还一脸难以置信，直言这年轻哈，看着顶多20出头嘛，怎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谢霆锋？这个我觉得简直就是误判了，瞬间成为了这场偶遇最欢乐的看点了。那在路人抓拍的高清生图当中，谢霆锋的状态堪称是降维的打击。他身姿异常的挺拔，然后肩背呢也打得很开，完全没有中年男人常见的那种感觉哈。灰色的 T 恤贴合的手臂哈，也勾勒出了他的线条，把良好的身体素质哈暴露无遗了。当他咬下去一口这个美食的时候哈，那个利落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就成为了焦点吧。45岁的年纪啊，脸上既没有那种松垮的感觉，皮肤比较紧致哈，没有任何的这个打光和修图市井的原图的状态之下，他依然就透着一股从骨子里溢出的利落感与这个雄性的生命力。拿到食物之后呢，他没有多做停留，表现十分的温和谦逊了，拿着美食低调到离去。据业内人士透露推测呢，他此次现身长沙的老街，大概就是为了录综艺节目哈《疑犯封神二》，亲自下场寻找打卡本地人私藏的这种地道的风味。

友伴着这一首来自于孙楠演唱的《风往北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缘分天空飞翔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别墅海妖夺命惊魂。一段情不自禁的婚外情，几张诡异变色的塔罗牌，一桩发生在布列塔尼海滨别墅的离奇命案，女子尸身上扑朔迷离的褐红印记，难道是传说里的海妖死亡丝带吗？平静清冽的水波荡漾，浮出水面的局中之举，尽显人性弱点的恶变。40岁的波迪达菲斯是法国巴黎某海洋研究所颇有成就的研究员，年轻时他得到一个富豪资助才完成学业。2007年5月，他娶了这个富翁的独生女黛西·安米拉。黛西虽然聪明美貌，却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瓣膜缺损，因为自幼被家人宠溺，养成了骄纵跋扈的个性。婚后波迪不仅对妻子的刁蛮一直忍让，还特聘了一个专业护士露琪亚全天候照顾她。2012年夏天，27岁的英国女孩薇薇安·鲁宾因为撰写博士论文被导师推荐来到波迪达菲斯所在的研究所。一个是模样俏丽、睿智知性又温存可人的阳光女孩，一个是稳重成熟又体贴入微的中年男人，外加上在工作中产生的默契相知，两人相互渐生好感。2013年3月，波迪应邀赴澳大利亚进行一项科考，薇薇安作为其特别助理同往。短短2个月的相处，两者感情大增，颇有情不自禁之势。然而即便波迪和薇薇安的感情尚处发乎情止乎礼，但细微的变化逃不过敏感多疑的黛西的法眼。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最初黛西发挥悍妻的强势风格，甚至不惜以离婚让丈夫净身出户相威胁。然而过不了多久，她又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以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口吻说，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其实是邪恶海妖的化身，她是来要你命的。妻子平日里迷恋诸如星象、灵媒、塔罗牌之类的所谓超自然迷信，波迪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反正只要他开心就好。现在对于海妖之说，他也只当是妻子的气话。没想到过了几天，黛西开始频频对波迪和薇薇安发起骚扰。他把金发碧眼的薇薇安照片 PS 成长发海妖的塔罗牌图案，向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发微博、或发电子邮件、或发彩信。波迪和薇薇安一下子成为了绯闻焦点人物，自然不胜其烦。经过矛盾和挣扎，最终感念救恩、顾及妻病的他再一次屈从于妻子。作为安抚，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答应带黛西外出度假。2013年9月28号，波迪带着黛西来到了与英吉利海峡遥遥相望的布列塔尼。刚清静几天，黛西就刻意带波迪来到海湾，指着眼前一片惊涛拍岸说，传说这片海域有个邪恶的海妖，会化身美女爬上礁滩去迷惑路人，她看似柔软的长发一旦纠缠人体
2: 立刻会变成无数的利刺袭入，这时海妖则趁机吸食鲜血。我已经用塔罗牌算出来，薇薇安正是那个来迷惑你的海妖。说着，他从手包里掏出一张特制的塔罗牌，上面的图案就是那个海妖身形的薇薇安。波迪有些厌烦了。
4: 行了，难道你希望旧事重提而破坏整个度假吗？
2: 波迪当然不相信海妖之类的鬼话，联想到黛西的所作所为，他实在对妻子的无聊之举颇感无奈，于是说，薇薇安现在巴黎的研究所里，怎么可能害我性命？说着他夺过那几张塔罗牌撕碎了。可说来也巧，当波迪气冲冲的前脚刚回别墅，同来的护士露西亚小姐就告诉他说，薇薇安就等在客厅里。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薇薇安对惊诧不已的波迪解释说，自己一天前接到黛西发的短信，邀他来别墅，来三人坦诚面对。三人坦率面谈，深知妻子性情的波迪突然意识到，或许黛西的真实意图是要当面羞辱自己和薇薇安。对此，露琪亚小姐也这么认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波迪听从露琪亚小姐的建议，当机立断带薇薇安迅速离开了别墅。他在附近小镇上找了家旅馆，把她安置妥当，并嘱咐她应该尽早的离开。第二天，黛西向丈夫发出了最后通牒，你必须立刻终止对薇薇安的论文专业指导，写一份她无法胜任现有工作的评价报告，让她马上滚回英国。
4: 你疯了！
2: 波迪一听就跳起来说，这么做不仅会影响到薇薇安获得学位，甚至会毁掉她刚刚起步的事业，
4: 这全是借口，你已经被海妖迷惑得不能自拔了。
2: 丈夫对薇薇安的维护令黛西越发的怒不可遏，如果你不照我的意思做，那么我会让你们俩通通身败名裂。
4: 够了，如果你一意孤行，就别怪我离你而去。
2: 波迪说着摔门而去。不知道独自在海边犹豫徘徊了多久，露琪亚小姐忽然打手机联系波迪，告诉说黛西出事了。原来黛西跑了丈夫后，懒洋洋地来到别墅游泳池游泳，不料却发生意外。等波迪赶到的时候，只见身穿泳装的黛西已经僵硬地倒在了池边。几天后，黛西的死亡报告令人更加惊讶，她竟然并非如大家之前所想的死于心脏病发，而是身中无名剧毒而亡。法医在她的身上发现了几条奇怪的褐红色的带状痕迹，初步判断那是某种生物留下的痕迹。顿时，波迪脑子里猛地想起那些画着蓝色海妖的塔罗牌，死亡预示已然成真，只不过丧命的不是自己。妻子的死让波迪辗转难眠，联想之前的种种征兆，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强烈。他查看妻子的遗物，手机的短信发送记录，还有那些突然由粉红色变成蓝色的海妖塔罗牌碎片。随后他询问露琪亚小姐近日别墅来客的情况。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露琪亚小姐告诉她，除了隔天上门的园丁和几个拜访的邻居，唯一的客人就是薇薇安小姐。对了，前天她又来过一次，当时你外出办理葬礼事宜，她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还嘱咐我不用告诉你。听完之后，波迪默然地离开。之后他独自查看了别墅的监控录像，又向园丁询问了一些事情。最后他私下打电话给薇薇安，看似随意地询问了一些事， 第二天，波迪把一张数额不菲的支票送给露琪亚小姐，真诚地表达了他对妻子生前的包容和照顾。
4: 先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露琪亚小姐察觉到了异样，很关切地问。
5: 是啊，波迪点头说，黛西的死或许并不简单。
2: 露琪亚小姐似乎意识到什么，试探地问，
4: 我们需要把海妖的事情告诉警察吗？我觉得这些只能算恶作剧吧。
2: 波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走到电话机旁，拨了个号码，自报姓名说，
5: 我愿意就妻子的死自首。
2: 一旁的露琪亚小姐惊叫起来，
4: 什么？我绝不相信。
5: 我得为黛西的死负责。
2: 他说，警方迟早也会查明海妖究竟意味着什么，
5: 倒不如现在我自己结束一切吧。
2: 露琪亚小姐凝视着波迪，这个虽然平日温厚但又略显木讷软弱的男人，此刻神情肃然，语气中充满着坚定。2013年10月7号，波迪达菲斯向当地警方自首，他坦诚自己因为无法继续忍受妻子的刁蛮跋扈，在离婚无望的情况下蓄谋杀妻。至于杀妻的手段，波迪精心挑选了一种罕为人知的蓝水母，这种生活在大堡礁深海区域的软体生物触须能分泌剧毒，一只成年蓝水母触须的毒液可同时使60个人毙命，当地土著人称之为海妖的夺命丝带。恰巧波迪在澳大利亚科考期间获取了蓝水母的胚胎，并带回法国实验室培养繁殖出一些用于研究的幼年蓝水母，尽管它们毒性较少，但也足以置黛西于死地。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就在大家以为真相大白之时，薇薇安却出人意料地紧随波迪之后，也跑去向警方自首，声称是自己插足波迪的婚姻，由于黛西不断骚扰并拒绝离婚，才痛下杀手。一个离奇命案，两个嫌疑人似乎又都具备动机和手段，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在局面混乱之际，一直在外替波迪奔走的露琪亚意外地收到了一个手机彩信，居然也是一张海妖塔罗牌，只不过海妖的脸是死去的黛西。起初他并不在意，但接连几天他都收到同样的彩信，于是他试着回拨了那个发送彩信的号码。短促的沉默后，一个熟

0: 悉的声音悠悠地传来，谁才是真正的海妖？黛西，露琪亚小姐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个声音她再熟悉不过了。等她回过神来，对方已经挂断了。几分钟后，另一个彩信发送过来，照旧是那张海妖塔罗牌，但这次海妖的脸变成了狰狞的蓝色，图案下方还有一行字：2日后下午6点，海滨别墅泳池见。尽管12月的布列塔尼已经充满了冬季的寒意，但露琪亚小姐还是如约来到了空寂的海滨别墅。在那里，她熬过坐卧不安的2天。下午6点，一个女人悄然而至，径自走到了游泳池边。维维安，怎么是你？露琪亚小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假装黛西约我？这些天我一直在回忆整个事情，越来越觉得波迪是清白的。维维安说，因为事发前一天他带我离开别墅，表明他要放弃对我的爱，而选择对婚姻的责任。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怎么会再去杀死妻子呢？露琪亚小姐疑惑地问，你的意思另有一个海妖凶手？是谁？黛西在来布列塔尼当天曾经以波迪的名义给我发过一封邮件，要我快递一些活体蓝水母和绿毛龟到别墅，为研究急用。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所以我照办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蹊跷。或许是黛西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动了恨意，但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纰漏，反害了自己。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薇薇安若有所思地说道，露琪亚小姐依旧迷惑不解，既然是清白，波迪为什么还去自首？因为他想帮我顶罪，按他的推理，我是最有理由也最有条件去杀死黛西的。我曾当他的面讲过黛西该死之类的话，薇薇安说道，我一度也误以为是他所为而去自首，毕竟我俩都深知蓝水母的毒性，又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露琪亚小姐脸色一变，冷冷地说，哼，他连替你顶罪这种事情都愿意做，又如何会真的放弃爱你呢？说着，他趁薇薇安不备，猛地把她推入了泳池。刹那间，平静如镜的泳池涟漪翻卷，清澈的水中漂浮起几块颜色像果冻的透明物体，那是事先被放入的几只蓝水母，它们的触须依据波浪荡漾判别方位，并迅速朝溺水者游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熟悉水性的薇薇安敏捷地翻身回游上岸。与此同时，几名埋伏的警察也从旁边冲出来。原来黛西知道波迪移情别恋之初，在盛怒之下曾签署过一份遗嘱，打算离婚并让他净身出户，同时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留给照料自己的露琪亚小姐。可没等这个护士高兴几天，黛西又改变了主意，并以所谓海妖的死亡预示恐吓波迪。人的贪欲犹如地狱之火，一旦被点燃就很难熄灭。露琪亚为了一笔飞来横财而萌生歹念，他将计就计，以黛西的海妖塔罗牌精心布局。恰巧他又曾在家里偶见波迪研究蓝水母的资料，对这种罕为人知的剧毒生物有所了解，于是一箭双雕，既用蓝水母毒杀黛西，又使波迪百口莫辩。然而天不藏奸，偏偏波迪和薇薇安双双借自首意图保全对方，突如其来的搅局使警方改变了惯有的侦破思路，和两个嫌疑人反手设计，终于完美地破解了迷局。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 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李嘉诚。有人问我，做人成功的要诀是什么？我认为做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让你的敌人都相信你。要做到这样，第一是诚信，我答应的事明知吃亏都会去做，这样一来，人家说在商业交往上，我答应的事比签合约还有用。曾经我有个对手，人家问他，李嘉诚可靠吗？他说，他讲过的话就算对自己不利，他还是按诺言照做，这是他的优点。答应人家的事，即使自己吃亏还是照做，让敌人都相信你，你就成功了。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要和一家拥有大量土地的公司进行合作，他们公司有个董事跟其他的同业是好朋友，有利益关系，就问他为什么要跟长江集团合作，不考虑其他公司呢？他们董事长说，跟李嘉诚合作，合约签好以后你就高枕无忧了，麻烦就没有了，跟其他人合作，合约签好后麻烦才开始。这次合作，长江集团赚了很多钱，对方也赚了很多钱，是双赢。敌人相信你，不单只因为你诚信，还因为他相信你不会伤害他。例如，我是他的竞争对手，他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任何东西，或是伤害任何一个人。除了诚信，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要追求知识和准确的信息。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

0: 现在的困局
1: 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局。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3: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成自己的光。
4: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5: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裹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埋下力。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行。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梦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不是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想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年呢这个有个违停，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想要去12123上处理的时候呢，发现，哎，我不用罚款，
1: 这么好，
0: 我不用，哎，对，我不用交这200块钱，然后呢，我只用看一个视频，是不是、啊嗯？首尾警告，哎，就给我免除了，
1: 这个好啊，
0: 是啊，就说这个非常不错。很多人呢也会问，难道只有违停好使吗？是不是
1: 别的都行？
0: 哎，别的可不可以呀、啊嗯、会有人去问。那么其实啊，咱们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呢咱们交管12123上它有一个一年四次免罚
1: 啊。只有四次吗？
0: 啊，一年四次免罚。那这些有一些违章是可以使用的，有一些违章是不可以使用的。
1: 那什么可以使用呢？
0: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关注的，是不是？哎呀，一想我这个违章我能不能给他免处罚呢、嗯、
1: 对，

0: 用交钱不用扣分的多好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首先呢，其实有很多车主啊，他比较喜欢什么呢？他比较喜欢线下去处理违章。
1: 哦，就是
0: 对吧，
1: 我现场交钱去，
0: 哎，一有贴条了、嗯、一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了，我赶紧我就到这个车管所，或者是说我就去处理了，是不是？
1: 对，
0: 马上我就到这个现场窗口我去交钱，
1: 觉得省事儿，
0: 哎，拿银行卡什么的这种，是吧？觉得说这样很方便，但是其实这样呢，真的就是你容易错过掉咱们12123上给你就是属于说每年专属的4次免罚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啊，其实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了解这个12123，它的一些柔性执法，它的这些这个新规，其实呢一直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享受到的。每个私家车车主呢，他都是可以这个了解的。首先呢，我们要去了解，一，它不是所有的违章它都可以免除掉。
1: 嗯，那倒是，我们现在其实想真的想知道哪一些违章、嗯、比如说我是超速了，
0: 哎，
1: 或者是违停，
0: 哎，
1: 闯红灯、嗯、这都是我们可能是，或者是这个压线了，还有
0: 这都是咱们日常就是容易犯到的，是吧？
1: 或者是不按导向线行驶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
0: 哎、
1: 而且在路上跑经常遇到的。
0: 哎，别着急呀、啊、我不得卖卖关子吗，是不是？你现在马上说完了之后咱俩干啥呀？所以别着急啊，但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搞懂搞清楚，是不是？咱们首先先搞懂说我们这个一年四次的免罚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什么情况，它有什么样的规则，是不是？
1: 对，
0: 首先呢，不是说随便四次违章都能够进行免罚的，真实的规则是固定不变的2+2免罚模式。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两种名额是各自独立并且互不干涉的。
1: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全年封顶4次、
1: 嗯、
0: 在自然年后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会自动清零、
1: 嗯、从一开始，
0: 哎，它并不会累积到下一年啊，这要了解。那么说了，说这个规则并不这个怎么说，说这个各自独立，是不是、啊、它互不干涉、
1: 嗯、
0: 啥意思呢？违章就是违章，你不能说我今年第一次违章他给我免罚了、
1: 嗯、
0: 我第二次违章他还给我免罚，
1: 嗯嗯，
0: 哎，明白了吧？那你说同样，你说打个比方，可能说你压线，哎，给你免罚，那我第二次压线还免罚、
1: 啊、
0: 不行。
1: 那就是怎么理解，就是我第一次压线可能说你第一次犯这个错误是第一次给你免罚了，
0: 哎，
1: 那行，那我第二次我再压一把线不是4次吗？
0: 嗯，
1: 我就全4次压线那就不行了，是吧？
0: 对，他这并不是的啊、嗯、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全年有2次首违警告免罚。
1: 嗯，2次
0: 不用，对，不用学习，然后呢不用答题，纯属于说就是豁免权吧，纯、
1: 哦、只有2次，
0: 哎，是这2次、
1: 嗯、
0: 那有人说了，你不说4次吗？是不是？另外2次是什么呢？另外2次是全年2次免学法这个名额，
1: 就是可以学习，
0: 哎，学法免罚名额，就是我们可以去学、
1: 嗯、
0: 学习之后呢免除我们的这个罚款、
1: 啊、那也是在网上去学习，学习了之后呢就不用罚款了，
0: 是的、嗯、简单的一些线上的学习答题，我们就可以去免除这个轻微的违章啊。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这个高速超速50%以上，哎，你给我罚，你给我免了吧。
1: 嗯、第一次你说能免，
0: 你这不可能，你这是属于说严重的这个交通违法了。你高速超速免费50%以上的话，要扣到9分呢，9分往上呢，这是属于严重的，这不可能给你。
1: 那就是免的话是在6分以内呗。
0: 嗯，不，这个呢，咱们也现在不能去定义说几分以内算是轻啊，它后面会有，我们不要着急。所以说呢，我们要去了解，重要的前提就是这样的福利啊，我们要了解它只适用于我们个人名下非营运的小微型私家车。
1: 只是私家车，营运车辆是不行的。
0: 对，像一些营运的货车、营运的客车，还有网约车，以及说咱们一些企业车辆等等，它都是不在这个免罚的这个范围当中的。
1: 嗯，
0: 哎，这个要去了解，只有我们自己就是私用的，然后呢才可以去享受免罚。所以相信这么说大家就应该能明白了，这个2+2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

0: 是一致的，
1: 都一样，
0: 哎，都是这些、嗯、然后呢都是一些咱们日常无心疏忽导致的一些轻微违章
1: 啊，
0: 一定要听好我说的是轻微违章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要清楚，就是可能我日常生活无心，你比如说像我压线，可能这个真的就是为了无心，或者是躲着点旁边的这个车，是不是、
1: 哦、对，有的时候会这样、
0: 哎、他可能说在行车轨迹当中，这一条车道当中他离我这条道太近了，然后呢我稍微想躲着他点，或者说他的车太大了我想躲着他点，我稍微往右了一点，结果我的车呀也挺大，哎，这轱辘就给这个线压上了，
1: 压线哈、嗯、
0: 哎，像这种无心的，那么呢也是咱们车主最容易踩坑也最容易扣分的一些项目，
1: 这个可能说是轻微的，然后就可以说用到这个了、
0: 哎、对，
1: 如果严重的就不行了，比如闯红灯就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一共有六个啊，咱们呢可以来听一听、
1: 嗯、
0: 首先呢是临时违停，一些像短暂停留、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这个违章停车了，
1: 对，
0: 就是大白话
1: 就
0: 是违章
1: 停
0: 车、嗯、就
1: 让你停三分钟你停了四分钟，
0: 哎，或者是说这个路段上它不能停车、
1: 嗯、对，禁停，
0: 结果你在这停了、
1: 嗯，
0: 然后呢被罚了，被拍摄了、
1: 嗯、
0: 被贴条了，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刚好是首年的这个当年的首次，哎、
1: 嗯、
0: 第一次叫首违，首次违章叫首违，所以说我们可以免除罚款，这是第一个。哎，第二个是什么呢？轻微的超速。
1: 轻微的，
0: 哎，我说的是轻微的。你看刚才跟大家举例了，说你在高速上，你说你要超速50%以上，你绝对不用想了，是不是？
1: 这个是我知道，前两天我不跟你聊过那个事儿吗、
0: 哎嗯、
1: 说我朋友啊这个在外环走，
0: 哎，
1: 然后呢
0: 国道上，
1: 对，进到市区内的时候、
0: 嗯、
1: 他就超速了，正在，其实他就溜号了，他说每天走的时候都会这个注意点、
0: 嗯、
1: 但是呢一看闪灯了，
0: 嗯，
1: 就跟我说肯定会照着，然后我说
0: 你当时车速多少啊、
1: 哎、他车速是76吧，进来吧，我跟你说79是吧、
0: 嗯、
1: 反正他这么说的大概是，然后呢过了一阵子我寻思别告诉他了，反正就是这违违章、
0: 啊、对，当时你问
1: 我
0: 了，
1: 我问你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说别说了，说了之后他也得上火呀、
0: 嗯、我跟你说了他要罚多少钱扣多少分
1: 后来之后他说了，他说给他是来信息了，
0: 嗯，
1: 来信息了之后是首违，
0: 嗯，
1: 他说只是警告下回注意点、
0: 嗯、啊，那是说明他当时不是79，
1: 对，他应该76，他应该不是、
0: 嗯、
1: 啊，然后他说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0: 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当时啊这个跟我说的时候是已经超速，他当时的时速是79嘛，我算了一下、
1: 嗯、
0: 他的限速是60，他呢超了20%以上了，我说完了呀，我说那这扣6分了，然后呢这个你没跟他说怕他上火嘛、
1: 嗯、
0: 但这么一看的话，他如果是首违的情况下，那他一定是没超过20%，
1: 他应该是，但是他可能是看的时候、
0: 嗯、
1: 自己可能扫了，
0: 哎，
1: 对，
0: 对，
1: 就是扫了一眼的时候，说不上是看到哪儿。
0: 而且他是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车上的迈速表啊，和咱们正常实际的拍摄来讲呢，
1: 他
0: 可能稍稍都会低一点，
1: 是吧？
0: 对，
1: 嗯嗯嗯，
0: 我们自己可能看到的是79，但说不定可能拍摄上的是76。或
1: 者
0: 是
1: 70，
0: 哎，或者是77，他都不超过78都可以，
1: 嗯、
0: 只要不超过78，他就没超过到百分之。
1: 那有可能是、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那这是一点啊。那接着咱们就说这个超速，说轻微的超速，在我们普通道路上超速呢，不超过20%，低速小幅度超速没有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也是可以属于免于处罚的违章行为。
1: 嗯，这个是哈，
0: 你朋友这个刚好就用到了，
1: 对、嗯、
0: 并且他也是幸运，就是刚好这是今年他第一次违章，
1: 对对对，
0: 他之前并没有使用到这种违章，那如果说之前他就用过了，那可能他就不能再用了，
1: 几乎都是没有违章嘛，
0: 对，
1: 然后每次走到哪儿的时候都特别小心，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那他这个你看我就免于了这一次处罚，那没超过20%的情况下呢，罚款这个200块钱扣3分、
1: 嗯嗯、
0: 就其实也还好，
1: 对 对, 对、
0: 嗯、
1: 这个真的还好，
0: 所以我们这些就是首违免罚呀，包括说我们学法免罚，其实都是像我们说的是一些小型的比较轻微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小型的轻微的交通违章，
1: 对，
0: 这样才可以啊。那么说第三个是什么呢？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1: 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嗯，
0: 你
1: 之前我转弯了，
0: 哎，对，
1: 嗯、
0: 我但我的前提是并没有闯红灯，
1: 嗯，嗯，
0: 哎，这一定是要了解啊，我只不过是站错道了，然后我走错道了。
1: 其实这个特别是咱们去外地更容易发生，
0: 嗯、是的，
1: 有的时候车很多，然后你不知道在哪条路，或者说走错了怎么办呢？本来应该是让你直行的，说我站在这个转弯上，
0: 嗯、
1: 那我就。硬着头皮执行吧，
0: 对，或者说我没看路标、
1: 嗯、对对对，
0: 没看路牌、
1: 啊、
0: 错过了、
1: 嗯、

0: 再或者像咱们这个这个九州外滩这儿，它就是不是九州外滩啊，是咱们这个烟草门前这儿、
1: 哦、对，
0: 哎，就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位置它重新当时改的这个线路的时候、嗯、很多人都走错，
1: 好多人会走错，
0: 就包括现在有很多说外地来的车他都会走错，
1: 对，
0: 一到这儿都懵，
1: 不知道怎么走，
0: 尤其是还有说像我们本市本地的平时不往这条道上来的，
1: 嗯，
0: 突然间哪一天走到这条道上来，是不是？
1: 我就这样，我不往，我经常不再走这条路嘛、
0: 嗯。
1: 然后走的时候，我一般都不会站最旁边，站中间，不犯毛病吧？
0: 是吧？那有可能你说站中间，哪一天我一下站中间第二条道的时候，
1: 哎
0: 呀，或者中间从左边数第三条道，这不也是中间吗？
1: 我一般都站第二条，我第三条我不知道，恍恍惚惚记不清了。
0: 所以啊，像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不按导向车道驶出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也是这个可以免于处罚的。
1: 嗯，
0: 但一定要记得啊，你都是得是第一次，你不能说我前一个
1: 已经犯一回了，然后我再犯一回。
0: 哎、就像你朋友这种、
1: 嗯，
0: 说我刚利用好这个手违，免除了我这个超速，回过头来了，我这又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了，那不能使用了
1: 啊。
0: 这个一定要了解。好了，后面还有，咱们也别着急，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说还有哪一些我们的轻微的违章可以免除我们的处罚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3: 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 立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说，刚刚上一段呢也聊到了说什么样的违章我们可以去享受到首违，对不对？哎，什么样的违章我们可以就是给自己省钱吧，算是哈。你得看，就你违章你也得会看你会不会违对不对？你那你说有一些，我这个你就像刚才说超速，那我就超速20%以上，那就是不会违章。你看你朋友这个他就没达到20%，他就会违章
1: 这么个会和不会啊。
0: 那你看，
1: 那我不违章行不行呢？
0: 这一脚这脚再深一点儿，那你就套钱，
1: 你冲出去可就
0: 啊，
1: 那
0: 你就套钱扣分呗，是不是？
1: 悠着点还行，
0: 稍微收回了点同样的这个违章，只不过就是我油门轻重而已我就省钱了。
1: 那还得看是不是首尾。
0: 对，那这个也是最主要的，是不是？那接着呢来说啊，上一段说到了这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是不是？
1: 对。
0: 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轻微的压实线变道。
1: 啊，变道的
0: 时候。哎，你看刚刚我说了，是不是？可能说呢，像咱们这个，对，轻微的。正常行驶不是说我故意压线，然后呢我是轻微的这个变道。
1: 就是，我稍微压点边儿。
0: 嗯，我没有说这个什么。
1: 这叫轻微，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他怎么样去判定呢？其实说，就是你压第一次压这个压线的话，不算作你的这个处罚，就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恶意加塞儿，我把这个用到我的，哎，好，我活学活用，是不是？今年我
1: 这回活学活用了，
0: 我今年没违章呢。我一瞅七月份了，我必须得整个违章，我就故意的，我就马上在临近停止线的时候，我就哐哐变道。
1: 到他这不好使怎么办
0: 呢？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不对？
1: 不是，到你这下不好使了，你是不是？
0: 对，这叫恶意穿插了，是不是啊？你只要不是这种恶意穿插的，只是说不小心，就像我刚才说的，
1: 不是故意的。
0: 对，像我上一段说，咱们可能是为了躲避车辆啊，或者是说你旁边的车比较大，再或者说有的时候咱们一些不按规则行驶的一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1: 为了躲避他们，
0: 哎，你可能说我为了躲避他们，那么你压到了旁边的那一条线，而且现在很多的。我看大车越来越多，是不是？很多咱们女性朋友也比较喜欢去开这种大车，驾驶感非常舒适，视野非常的这个宽阔，比较喜欢这种大车。那大车的话，它车体比较宽，轮儿比较大，那有可能也是在我们行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压到这个实线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像这种轻微的这个压线变道什么的，我们也是可以纳入到你的首违，只是警告，然后呢不罚款不扣分理。

0: 那么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我们这个未按规定系安全带
1: 啊，不系安全带，这个也算一项。
0: 单次没有按照规定然后系安全带被抓拍的，并且呢你没有连续多次的这种违法的情况的，我们也是可以免于扣分和罚款的。
1: 嗯嗯，
0: 所以啊就是尽量你都记着，把安全带牢绷呢都给它扣到安全扣里，是不是？但是呢你要是说可能今天我真的着急，家里有事儿，哎，突然间比如说家里人这个身体不适马上要送医，可能上了车之后了，我这边抓紧赶紧噼里扑隆我就走了，我就忘了系安全带了，有可能。
1: 反正就是第一次可能会原谅你，不给你罚款。
0: 是的，这个呢可不是说像咱们说我小时候啊，这个家里人会跟我说你有再一再二，你有再三再四，你试试是不 是,
1: 是
0: 这个可不是说有再一再二啊，
1: 试试
0: 只能给你一次机会，
1: 对，
0: 你再二就扣你分，
1: 没有二。
0: 所以说这个也要去了解啊。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开车接打电话，没有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礼让不够等一般的这个行为违章。
1: 嗯 嗯, 嗯，
0: 我们只是拿这一些来去做出一个举例。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也犯了一个比较轻微的这种违章，但是呢
1: 嗯嗯
0: 没有婉彤说的这些，可是他依旧给我守违了，依旧给我这个免处罚了。
1: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可能说我们的全年第一次违章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说的介绍这些不系安全带呀压线啦，或者你有别的一些行为，咱们可能是我们都没有遇得到，因为所说的这些都是常态能遇得到的一些事儿。
0: 是的，
1: 你可能就整一个别人没有的一些违章，
0: 然后也是很轻微的，
1: 对，就很轻微，这个可能就给你免责了。
0: 是的，但是啊，千万不要基于说有这种希望说，哎，我闯红灯是不是也能给我守违啊？不要有这种想法啊，闯红灯一定给你扣分，
1: 还能减半儿，
0: 不可能。你给我逗乐了，
1: 减半吧。
0: 你就是不能守违，给我轻点儿。
1: 对，就比如说，你看我第一次违章，对不对？然后我就闯个红灯，六分嘛，你扣我三分行吗？
0: 等我，给我两分钟。给我两分钟，我看看我能不能找一首歌。你想的太美了，是吗？别想了，闯红灯减半的处罚是什么情况呢？那叫。另一个名词了，它叫越线停车。
1: 那我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都
1: 停车
0: 啊？那你
1: 都我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都过去了，那别想了啊！你就是消消停停扣完六分，你去学法减分吧。你把六分学回来，
1: 也可以，
0: 你再学回来。但前提是，那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1: 就是
0: 前提是学法减分的情况下，有哪类人群是不能参与的？所以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是不是？但咱说回来了啊，就是比较一些我们常见的轻微违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轻微这两个字。
1: 轻微，
0: 对，轻微违章，它这个呢是可以咱们进行每年都有这个守违。但也说了也只是第一次。
1: 嗯，
0: 你不能说打个比方，今年三月份啊，我这个使用了一次守违。
1: 嗯，
0: 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同样的一次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违章，我还想去使用这个免处罚，那不可能了。哎，
1: 就是不行了是吧？
0: 对，不可能了。你同样的一个违章，你在当年当中就那么一次啊，这个一定要了解。好的，那这一时刻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咱们此时此刻呢马上要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这个路况了，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看一下此时段的路况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康宁大街，咱们整条中医大厦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咱们这个是易发大厦的胡同内啊，这个是属于是明望商城的胡同富康街的路段啊，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属于一个修路的状态，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如果要需要有这个停车的这个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绕行到其他的路段啊。 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当春风拂过，漫步。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
1: 哎呀，
0: 啥声啊？
1: 不是你这一上来，你说这，你今天呢咋的了？
0: 那你哎呀是什么声？
1: 不是，我耳朵这个在这个上节目之前逛这个品叨叨
0: 啊，然后呢
1: 看着有一款产品，
0: 怎么说？
1: 叫做整颗番茄果冻。咦我瞅这图我就有点倒牙，我感觉
0: 番茄倒牙是吗？
1: 不是，整颗番茄果冻，不是整颗番茄土豆。果冻，
0: 果冻怎么了？酸酸甜甜都好吃啊。
1: 往里面放番茄。
0: 番茄是我理解的西红柿，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西红柿味的果冻呗，就是。
1: 耶、yeah ，
0: 怎的了？嗯
1: 没事，我也想象这东西得是什么味道，然后我就在那倒牙呢，
0: 非得吃橘子的，是不是、啊？
1: 对，桃的啦，哎，橘子的啦，这什么的啦，这都 OK。
0: 这不勇于尝试就不行啊！
1: 我不行，我这人特别专一。
0: 你这守旧这是？
1: 守什么旧？舅妈怎么想？哎呀，这个
0: 我说今天呢，对，今天呢跟你聊点不一样的啊。今天我带你了解一位神仙。
1: 神仙？
0: 神仙
1: 啊？
0: 神仙知道
1: 哪？这专攻于哪方面呢？
0: 这个是、
1: 啊、是阴阳啊，还是聊八卦呀？
0: 神仙聊什么八卦呀？
1: 你之前不就跟咱们聊唠嗑吃瓜吃的都很好？
0: 不是，我就问你，你知不知道一个神仙叫土地公？
1: 知道啊，
0: 他是哪个朝代的人？你知道吗？
1: 跟孙悟空一个代的，唐代的吗？是不是、啊、从东土大唐而来？
0: 那
1: 往西天取经？
0: 你那个是地点，
1: 唐朝的，
0: 是吧？
1: 唐朝的，完了，孙悟空拿个小棍儿，当当当一敲，土哥大圣啊，你来了！
0: 哎呀，
1: 然后每一个地方还有不同的土地公，每个土地公分管不同的片区，然后但是同样的这个结局就是被大圣欺负。
0: 咱就来了解了解，为什么有一个土地公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边？
1: 对，管土地吗？
0: 嗯，说的好像有道理，
1: 有道理，对不对？土地公吗？还有土地婆呢吗？不是？
0: 哎呀，你说的太全面了。
1: 土地公他媳妇儿，我收。
0: 其实在咱们国家有很多地区都会有农历或者是岁首的时候去祭拜土地神这样的一个习俗。

0: 对，
1: 比如说像江西的萍乡都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啊，就是大年初一这一天儿、然后参拜土地公，
0: 又是大年初一、
1: 对呀、然后呢还有一些地区是在农历的正月初二啥的举办一些盛大的祭祀活动
0: 啊，
1: 也就是祭祀土地公啊、
0: 哦、
1: 那这些祭拜土地神也叫土地公的这个活动、因各地的习俗不同，在一些细节上虽然说有一些差异，但仪式活动很精彩。
0: 哎呦呵，
1: 哎，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演呗。
1: 哎，对、那么结合这个史书文献与一些民间故事哈，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土地公，它有一个固有的一个形象，或者是说这一神底呢，它有一个就是最早起源的那么一个朝代。哎，其实大多数人对于土地神的这种印象，指定就是像你说的《西游记》当中那里边、那个身材矮小，
0: 对，
1: 却精神矍铄的那么一个老公公。
0: 有条件的，第一个必须矮，第二胡子必须贼老长，第三必须拄个拐。
1: 哎，
0: 是啊，都是那样的。
1: 是是是是，
0: 脸儿呢还得是红扑扑的，哎，最好再配一个红鼻头，然后出场第一句话。大圣啊，
1: 他必须得是冒着仙气儿出场。
0: 对，
1: 每当唐僧师徒遇到来历不明的妖怪的时候，齐天大圣孙悟空就会召唤土地公前来问话，
0: 还得埋怨他呢、你这片你怎么管的你啊，你治安不行啊，你那个你整治对不对，还得有这么个对话。
1: 对、
0: 这个、
1: 你包括天仙配里边的土地公、天仙配不知道你这个年纪看没
0: 看
1: 过哈？
0: 必须董永嘛，
1: 妈呀，你这都看过？
0: 必须的，
1: 你这下暴露年龄了，
0: 七老八十，
1: 我都没看过。
0: 拜闹，
1: 我没看过啊。
0: 拜闹，说完以后人家真信了咋整、
1: 我一零后啊。
0: 咱说真是有那么一天啊，咱们这个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啥玩意儿，人家杨哪儿就得找安琪，安琪谁呀？那个18岁的小姑娘在哪里呀？幻灭了，
1: 这叫神秘感，这是我神秘的面纱，你总接他干啥？
0: 行，糊上，
1: 真的是
0: 糊上，糊上，
1: 谁闹了把我面纱给我扣下，给我盖那儿，
0: 再也不敢掀了。
1: 哎，
0: 这大夏天容易进营子。
1: 在这个天仙配里边，这土地公还成就了董永和七仙女的姻缘嘛，是吧？所以说一些民间故事里还传说哈，就朱元璋他出生在土地庙，就预示着这孩子不一般呢，将来必定有所成就。
0: 这个元璋不一般，
1: 哎，
0: 不一般呢。
1: 这些民间故事里边包括一些神鬼传说啊，但是都代表了土地公与寻常百姓生活都他这个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哎，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对吧？要论说土地公这个信仰与历史起源，其实我们要追溯到上古时期，
0: 狼个够啊！
1: 哎，对，上古时期那么远啊，而且土地公呢又被称作为叫做土地神，
0: 土地
1: 神是吧、
0: 嗯？
1: 哎，这华夏民族对于土地公的这个信仰源于对于土地的崇拜，哎，打这儿来的，主要是我们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像中国人一样如此眷恋、热爱而且崇拜脚下的这片土地。
0: 是的。
1: 那么上古时期的时候呢，先民对于土地的这个崇拜只是单纯的敬佩，没有太多的观念。久而久之呢，当古人把这个生养万物的土地联系到与女性生育有关的时候，就出现了地母崇拜了。这就是最早的这个土地人格化，哎，把这个土地拟人化了，有这么一个神仙在掌管。比如说你说土地公的媳妇儿，
0: 土地
1: 婆，哎，然后呢再到土地公哈，直到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土地公的观念才被真正的产生，
0: 是
1: 并且逐渐地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一些祭祀仪式。后来呢，随着成千上百年，成百上千年的发展呢，
0: 哎呀
1: 哦，这样能体现这个
0: 很久
1: 年头久不？
0: 哎，能。
1: 到了东晋这个时期，土地公呢就已经演变成了负责管理土地的小神仙了，哎，
0: 幻化人形了。
1: 你比如说那个《搜神记》里边就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的，说广陵人啊蒋子文啊，因为这个追贼死掉了，咱不知道追没追上。然后孙权呢就将其追封为土地神。到了明代以后呢，土地神就朝着世俗化的一些方向发展了，老百姓呢

0: 是啊、嗯，
1: 曾经这么辉煌呢？
0: 纳税的税啊，叫总税官。
1: 哟、
0: 哦，哎，为官呢是清廉正直，
1: 必须，
0: 而且他为人很孝顺呐、啊。
1: 嗯，
0: 然后最主要是他头脑特别的发达
1: 啊，
0: 就是很聪明，做了许多的好事儿 啊。这个张福德呢，他一直活到了102岁才去世。死后3天，他的容貌一点儿都没有变化，
1: 上苍眷顾我。
0: 哎，然后有一穷苦人家之前呢就受过他的恩惠，哎，出于缅怀他嘛，然后追思他，这户人家就用这个4块大石头围成了一个、
1: 大石头，
0: 大石，
1: 大大石头，
0: 大石头，哎，围成了一个石屋。哎，就祭祀张福德。
1: 明白了、
0: 啊、不久呢，你这祭祀完了之后，最主要是神奇的事情在这儿出现了。
1: 神奇的来了。
0: 哎，就这户贫穷的人家，
1: 嗯，
0: 突然间发了一笔财。
1: 咋的了？中彩票了？
0: 你别管咋来的这个财，反正就是发了一笔财，
1: 地上挖出来的。
0: 然后周围的百姓就认为，呀
1: 呀哈，
0: 这不就是张福德死后成神庇佑他们了吗？
1: 呀，
0: 于是乎大家就是合资建了一座哎雕梁画栋的这样的一个庙宇啊。
1: 张福德说：“大可不必呀、啊，兄弟。”
0: 并且呢，为他塑了金身进行膜拜，对其尊神尊称叫做福德正神。
1: 哎呀，
0: 哎，福德正神便是土地神啊，这是其中一则故事啊。第二则故事呢，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啊，这个刘秀起兵啊抗击王莽的时候，有一次遇上危险了
1: 啊，
0: 慌不择路逃到了一处深山老林。得到了一位就是老农的这个救助、
1: 啊、
0: 几年过去呢，就是刘秀恢复汉室江山之后呢，他四处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
1: 嗯，
0: 后来就得知那位老农早已经被王莽的士兵给杀害了。
1: 呀，
0: 这时候刘秀悲痛万分，
1: 难受啊，香菇啊。
0: 随后呢就下旨就修建了一座土地庙 啊，就永久地纪念他。这呢就是两则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有关于土地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
1: 嗯、
0: 大概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土地公的真实身份的原型和来历了。
1: 是的，
0: 哎，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对他更有了解了、
1: 嗯、
0: 只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啊，他这个形象和具体的神格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比如说土地公他因为神格不高，经常被大圣给敲棒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他却受很多老百姓的信仰，
1: 没毛病。
0: 哎，所以呢，就使得土地庙大多造型呢，有些简陋。
1: 嗯
0: 嗯，毕竟百姓的钱包
1: 不能说简陋
0: 啊，
1: 接地气。
0: 哎，
1: 太会说话了啊！
0: 哎，这情商够用啊！
1: 不愧是我。
0: 哎。有的一些土地庙甚至建筑都是在这个树下或者是道路两旁，
1: 是，而且很小、
0: 啊、有的比较接地气儿的都是以2块石头为墙壁这种哈、啊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土地庙呢有一些接地气，
1: 嗯，
0: 简陋俩字儿我可不敢说，
1: 哎，不说了，
0: 嗯，
1: 就是接地气。
0: 但是呢咱老百姓却没有丝毫对他不尊重的意思，是吧？
1: 是。
0: 哎，比如说在咱老北京城的就是各个街区都建有一些土地庙进行供奉。
1: 嗯，
0: 比如说像南城的是吧，
1: 嗯，
0: 哎，像琉璃厂的，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海淀区的，
1: 嗯，
0: 啊，老虎洞附近的这个土地庙啥，这都是旅游景点了，
1: 是
0: 吧？
1: 而且就是有一些土地庙真的特别灵啊，在当地非常受到这个百姓们的喜爱啊。
0: 哎，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就是封建时期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要定期的举行一些仪式来祭祀土地公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能看到咱就是对于土地公的这种崇拜了不？
1: 看出来了。
0: 哎，你像就是在古时候在咱北京这个安定门外边，哎，那个地坛
1: 啊，
0: 就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祀土地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
0: 而且史书当中也有记载，就每逢农历夏至或者是岁首之时、
1: 嗯、
0: 当朝皇帝都要亲自去地坛去祭拜土地公，祈求国泰民安。
1: 哦、嗯、
0: 所以呢你这皇家都带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仪式呢就很快就流传至民间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习俗不同，很多地方祭拜土地公的一些细节也是有些不同的，是吧？
1: 对，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江西萍乡一带，在每年正月初一就会举行祭拜土地公的这个庆祝活动，萍乡人。

0: 呢会在这一天黄昏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1: 是，
0: 哎，有一个人呢就假装啊，就扮成土地公的样子，哎，就装扮上这个胡须挺老长，哎，接着呢就是敲锣。啊，
1: 打鼓，
0: 哎，然后这个爆竹齐声，人们就会自发的来到祭祀场，然后恭恭敬敬的就祭拜土地公哈。
1: 是的，
0: 因为大家在潜意识里边是什么意，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啊，
0: 就土地公他是作为土地之神。
1: 是的。
0: 那么土地之神他就能够保佑一方安宁，
1: 一方土地养一方人民嘛。
0: 对，然后他就会福泽百姓，是这个事儿是不是？
1: 是呀，
0: 是这个理儿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呢就天生对土地有一种眷恋和崇拜之情哈。因此你比如说在传统的一些农业社会当中，你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对土地公恭敬有加哈。
1: 是，
0: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地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转型以及诸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转变，土地公和土地庙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中。但这也证明了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古往今来咱华夏民族对于生养万物的土地咱是怀有感恩之心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每年的正月初一，
1: 哎，
0: 这么隆重的日子咱都举办一些祭祀土地公的活动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土地公的一些原型和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就是我个人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对于他这个形象咱们一直都觉得，哎，这小老头挺神奇的，尤其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时候，都觉得他虽然说没有天上的咱们比如说像
1: 大圣那么就是感觉特别的
0: 厉害，
1: 对，
0: 是吧？你不如如来是吧，哎，你也不如观音能普度众生，但是土地公在我们心里边就是一个亲切的这种感受。
1: 主要是每次在西游记出现的时候都先卖一波惨。大圣啊，最近我日子过得也很一般的。
0: 有些艰难呢。
1: 哎，大日子，大圣啊，你是不知道啊，
0: 这日子
1: 呀，这妖精啊，这个妖怪呀，他把我们这边整的是水深火热呀。
0: 啊，
1: 老难受了，大圣啊，
0: 哎呀
1: 每次上来各地的这个土地公都得先上来卖一波惨啊，
0: 是不是
1: 啊最后大圣说行了，回去吧，我不难为你了，
0: 回去吧，我就是打听打听，
1: 找别人去了。你也是处理不了啥事儿啊。但是我感觉这个小老头还是挺聪明啊，
0: 当然了，
1: 智慧非常的在线啊。
0: 是，
1: 他要不卖这一波惨的话，到头来是上去打妖怪不得是他吗？聪明，确实是聪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

0: 过的头啊，用不了两天刘海就开始打绺啊，新换的床单睡不了一周就开始发黄显人形，精心化好的妆自带哑光高级感，结果去户外待两个小时脸就变成了反光板。这是不是你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1: 你说的我都不想活了。
0: 这么脆弱吗？太脆弱了。
1: 关键是你这个，你说的是太刁钻了。
0: 如果这几件事情碰到一起，
1: 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吧，对面的小哥哥怎么看我？
0: 对面小哥看活。脸会反光哦！
1: 来，把你的油给我刮下来点，
0: 就往炒菜是吗？其实啊，咱们就是特别一到夏天的时候，天只要一热，爱出油星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叫爱出油什么
0: 星人？
1: 这个词儿好别致啊！
0: 爱出油星人，像我就是皮肤干燥星人。
1: 哎呀，
0: 还有那种什么星人呢？哎、就是冬天皮肤干燥，夏天出油星人。
1: 你这个，你和之前的爱出油星人做了一个强烈对比呀？
0: 怎么的呢？
1: 那你这脸到夏天就成不了反光板了？你那头刘海就不出油了？
0: 谁说的？
1: 你那床单就不发黄了？
0: 我床单还行，主要是因为我这人爱干净。
1: 你显摆啥呀？
0: 爱干净啊！
1: 他家铺的都黑床单，可干净了。
0: 哎，所以说看不着啊，出油也看不着。晚上吃完炸鸡往床上一躺一抹，随他啥也看不着。
1: 错了，不是黑床单，是黑油亮床单。
0: 黑油亮啊，一年都不换啊。所以说，作为
1: 哎，那还得加个词儿
0: 啊，
1: 黑油亮钢硬床单，
0: 钢硬，这杠杠硬是吗？
1: 因为
0: 洗嘎了，
1: 因为一年都不洗，
0: 一年一年不洗，睡一年一年不换啊，床单一年也不洗，
1: 床单是僵硬的。躺在了床上，
0: 哎呀，
1: 你睡的是板床啊，硬板啊！
0: 僵硬的我躺在了僵硬的床上，是吗？
1: 哎，看来这样腰好啊，一般腰不好睡不了这个
0: 木板床。
1: 哎，对，
0: 哎，
1: 不是，主要是睡硬床对腰好。
0: 是，
1: 嗯，
0: 但是人家没说睡硬床单对腰好，
1: 那床单都那么硬硬是吧？
0: 刚硬，
1: 对不对？都刚硬刚硬的了。
0: 不是，咱俩聊的是稍微有点脏啊，有点干净的。有点干净，你说这老个老唠的埋汰，真的是挺干净的小姑娘，十七八岁老唠的埋汰。
1: 关键是你总在这跟我们做对比，我不拿他埋汰埋汰你，我小难受。
0: 对对对，咱就是和平共处两分钟
1: 啊，行
0: 啊，先两分钟啊，两分钟和平共处啊。
1: 嗯、
0: 作为一个干性皮肤的我，
1: 不想喊，不想喊。
0: 作为一个干性皮肤的我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作为这个皮肤经常出油的你。提点
1: 多讨厌，
0: 提点小建议。
1: 哎，朋友们，你们说这主持人多讨厌？
0: 一般吧，
1: 啥事儿都得做个对比。
0: 主要我这人也一般，
1: 都得踩着别人。
0: 主要我这人也一般
1: 啊
0: 啊，人也一般。
1: 从小在一班上课，
0: 一班上课啊，从小就没去过二班啊，一般人。
1: 行吧，你给我们提啥建议我们听听。
0: 你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咱们人类出油最多的地方其实偏偏集中在头和脸上，
1: 别的地方咱也不关注。
0: 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胳膊
1: 啊出汗它不出油，
0: 大腿
1: 啊，
0: 嗯，其实它很少出油。
1: 对，一般都出
0: 汗。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特别是这个长期不洗澡，这个胳膊还容易起个皮儿啥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聊的埋汰，
0: 我聊的一般埋汰啊。
1: 哎呀，你就整这个，你说咋整？
0: 这得聊到咱们皮肤非常重要的一个小东西，叫做皮脂腺了。
1: 皮脂腺，
0: 哎，其实皮脂腺
1: 在哪儿？
0: 在咱们的皮肤里。
1: 有什么特色小吃什么的？
0: 是你以为是哪个县名是吧？叫皮脂腺，这个县有什么观光景点啥的？其实啊，在我们还泡在羊水里的时候呢，皮脂腺就已经发挥作用了啊。
1: 嗯，
0: 它会帮你形成胎汁覆盖在皮肤表面啊，
1: 哦，
0: 起到一层隔离的作用。
1: 脸上当时忘给覆盖了是吗？
0: 哎呀，生过孩子的这个宝妈们这个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有那么一层皮脂啊。
1: 嗯，
0: 它是为了啥？它是为了防止直接泡发了的。就你在羊水里老公泡老公泡容易泡发了
1: 啊，
0: 这个不太美观。没毛病。
1: 然后嘞，
0: 哎，为了保证能够最大范围的形成保护呢，身体就会把一些皮脂腺安装到面积最大的地方去啊。像胎儿的头和身体发育的比较快，暴露的比较多，所以一部分学者就认为呢，这可能是皮脂腺分布在这些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啊。
1: 哦，
0: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出生时一般都是头先出来嘛，对不对啊？
1: 对，
0: 这里呢，丰富的皮脂也能够让我们在出生的过程当中就更顺滑一点，一秃溜就出来了啊。哎，当我们出来以后呢，面对外部干燥的环境，这个皮脂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水的作用啊，它会
1: 保湿呗，就是，
0: 哎，保湿，哎，没毛病。保水听起来像保水剂的样子，
1: 像保湿补水的缩写。
0: 哎，它会不断的就分泌一些油脂啊，嗯，在你皮肤的表面就形成一层天然的油膜啊，帮助锁住水分
1: 啊，
0: 减少皮肤里的水分蒸发
1: 啊
0: 啊！这个，但是为了避免你拿东西或者走路的时候打滑，就比如说你那脚心啊，脚心老出油，这个就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你跟穿拖鞋一出溜，拖鞋就到这个小腿上去了，
1: 那是出汗，
0: 哎。身体呢，把这个皮脂腺布满了全身，唯独绕过了手掌和脚掌，别怪他。他是为了保，
1: 主要是怕你打滑，
0: 对，
1: 怕你走得太早，
0: 对，什么什么，
1: 就是走路走太早啊
0: 啊！就比如说你穿这个鞋啥玩意儿的，这一出溜就直接出溜出去了，脚底打滑，这叫什么？这不叫老奸巨猾，这叫脚底打滑啊！那么身体呢，把皮脂腺铺满了，这个全身，唯独绕过了手脚和脚掌啊。
1: 嗯，
0: 同时呢，这个皮脂腺里面的东西呢，还能够养活一些生活在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好的菌群
1: 哦，
0: 啊，让他们监视着皮肤表面的其他病菌不要造反
1: 啊
0: 啊！这为了让咱们的身体皮肤不容易得病啊。
1: 嗯，
0: 而皮脂呢，除了保湿以外呢，它本身有一些成分，像沙溪等等呢，都有抗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加上溶脂性的一些特定，还能够顺带呢运一点维生素 E 过来。
1: 哎呦，
0: 所以啊，油性皮肤的朋友们有福了，因为他们衰老的会更慢一点。
1: 啊，我说我现在长得咋还像18？
0: 18是的呢，
1: 原来是这么个事。一下子我就通透了。
0: 前两天看了那个安琪的身份证上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貌美。
1: 哎呀，
0: 如花闭月羞花，如花似玉，
1: 就离不开如花了是吗？
0: 对对对，好看，总之就是好看啊，这人好看，真的就是
1: 底子好，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身份证也开不了美颜，怎么照那么白呢？真的是。受不了，
1: 咋的？你的是黑的，
0: 我的没有你那么白呀，啊。主要你这谁知道咋拍的好看？这受不了，
1: 那还没化妆去呢你。
0: 那所以说，总的来说啊，这个皮脂腺之所以这样分布呢，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常年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啊。
1: 嗯，
0: 虽然说它可能带给咱们一些油腻的烦恼。啊，对不对？可能说这个，但是呢，它也保护着我们的皮肤啊，就是有利有弊吧，对不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多擦擦那处，
1: 多洗洗呗。你像我一天洗两遍澡，我就不相信它能反光。
0: 你这么爱干净啊？
1: 真的呀，早上起来一边，晚上回家一边啊。
0: 秃了皮了的，
1: 尤其夏天的时候，
0: 哎呀哈，
1: 中午得空我还得溜溜呢。
0: 哎呀哈，家伙的，差点去。你家也不用客厅，这住浴室。
1: 我就显摆我干净，怎么了？
0: 好，赶紧赶紧赶紧啊！而且你得考虑好，就是咱们从这个原始社会的那段时间，老祖宗这个发育过来的嘛，演变到现在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老祖宗那个时代。
1: 这个

0: 词用的真好。
1: 哎
0: 那么呢，随着文明的发展啊，像现在咱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了，对不对？有什么保湿剂呀、防晒霜啊、对不对？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品能够主动帮助咱们的皮肤去进行保湿防晒啊、就是尤其到天热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皮肤对温度非常的敏感啊、皮肤的温度每上升一度，这个皮脂腺呢、或者这个咱们皮肤分泌的这个油脂的量就会上升10%，所以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脸上就总会出油，这个时候我就要推荐一款产品了。没有，
1: 想要上车的朋友请打上车、
0: 把咱们的小黄车挂起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友情价，如果要是今天卖到100万单，我和安琪我俩就地决裂。
1: 为什么要决裂呀？
0: 就是这个安琪不让我卖这个价，我本来想给大家9块9
1: 演戏，我明白了，
0: 对
1: 啊，演戏，
0: 对，
1: 需要我配合你演技，
0: 对，
1: 是吧？你想就是想、卖便宜点，
0: 我原本就想给大家9块9上车，安琪不干，
1: 我不同意，完了咱俩在这撕撕巴巴一场戏
0: 的
1: 啊，最后你还是9块9卖的，
0: 对，
1: 完了卖了100万单，完、当时咱俩在这个直播间
0: 现场决裂，
1: 现场就决裂，完了回头了之后数钱分钱，
0: 哎，
1: 是吧？
0: 哎，决裂完了以后下班再一起分钱，
1: 对，哎，这下了直播咱就开始数钱分钱，哎呦我天，100万单，
0: 没少，
1: 我做梦都不敢想。
0: 没少看直播呀，
1: 你快点啥产品倒是说呀，
0: 这都是套，没有，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只要有产品的朋友们呢可以私下联系我们的导播。啊，咱们可以谈一谈细节啊，这个就聊聊人生嘛，对不对？哎，聊一聊这个米不米的事儿啊，就是咱再聊回咱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事情啊。有很多人啊，或者有很多直播间啊，直播啊，都会告诉大家说你多补补水就没有那么油啦。
1: 哎，有这样说的，
0: 有这么个说法
1: 啊？有用吗？
0: 但是科学家说了啊，就不管你是如何做到充分的保湿啊，都不会。啊，都不会说你保湿完了以后脸上的油就没有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频繁的去洗脸，把脸上的油脂洗掉，但是我感觉你没有那功夫去洗脸去。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吸油脂了，来看我们的2号链接。
0: 如果吸油脂不好使，看我们的3号链接，我们的散粉啊，或者是4号链接洗面奶、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1: 哎呀你这行啊，
0: 哎，这是一条啊，这个购物车小黄车就挂上来了。
1: 你这么整的话咱俩一档节目能挂100个车、哎、整100个链接没什么难的呀，这是
0: 商机
1: 啊。
0: 对，你看我们俩这么熬的，不也把这个话题引出来了吗？所以说有这个什么这个防晒霜啦、吸油脂啦、三分洗面奶的厂家啊，就联系我们的导播，这个未来前途一路小平坡啊，老板。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
1: 老板说你猜我信你的不？
0: 哎，别信，别信，信得信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是有，虽然说你是油性皮肤，虽然说你的皮肤经常出油，但是你抗老这一方面你可以比其他人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其次就是呢，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啊，千万千万不要去过度拉扯你的面部啊，比如说这个
1: 不是谁洗脸还拉着洗啊，
0: 用力搓 啊，用力搓，为了
1: 嘴巴都拉歪它，
0: 哎，
1: 谁能那么做呀？
0: 用力搓
1: 啊，扯头皮搓，
0: 扯头皮搓
1: 啊，
0: 喜欢
1: 这脸蛋子得胖啥样啊？扯起来完了搓，
0: 鸡头白脸的搓，
1: 不能，
0: 是
1: 我们都是正常人，
0: 洗鸡眼
1: 了，我们都是正常人，
0: 拿搓澡巾搓，
1: 拿搓澡巾。
0: 我还真拿搓澡巾搓过脸，
1: 挺疼。
0: 搓下来泥儿了，反正。
1: 完了之后脚的火刺撩的吧？
0: 对，反正得养护几天啊。这个所以说就是咱这个人呐、就只有一张脸，好好对待它啊。平时如果要是咱们油性皮肤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温和的清洁和保湿啊。适当呢用一些比较清爽或者控油的护肤品啊。咱们如果要是说经常出油的皮肤，就不要把那个什么精华啦，又一层精华，又一层面霜，又一层水，又一层这个，又一层那个，给脸上涂的就贼难受了啊。咱们给它精简护肤一下啊。
1: 怎么精简？
0: 那比如说这个皮肤总出油、啊，你可以只用一个水儿啊，一个这个保湿水或者一个保湿面霜啊，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可以。来看我们的4号链接。同时啊，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经常面部出油的人一定要控制饮食
1: 啊，少吃点油，
0: 少吃点过于太油的
1: 啊。
0: 就比如说像你皮肤经常出油，啊，哭哭冒黑头，
1: 你才冒黑头呢。
0: 鼻子经常哭哭冒黑头。
1: 你
0: 天天吃火锅能好吗？是不是好不了？
1: 你才冒黑头呢。
0: 没有吗？
1: 我又不怕我姨听节目的话，我就再狠一点了。
0: 别上来就是这个把这报这别报家谱啥的啊，这不好。严重的，如果要是说皮肤真的就出油无法控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还是需要去咱们的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治疗一下。
1: 哎呀，果真是一条没有用的冷知识。他告诉了你你的脸为什么出油，但是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0: 你、这个、
1: 但是他宽慰你了，
0: 宽慰你了
1: 是吧？告诉你出油、到时候你防老啊。
0: 对呀、你防老啊。而且我都告诉你，
1: 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不怎么见老，
0: 说的知识都已经够没用了、
1: 不是，我一直认为我不见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黑的事儿、原来这回
0: 黑得反光是吗？
1: 这回找着原因了，原来是有点爱出油啊。
0: 爱出油啊，这个没事儿，放宽心，出油好，出油不显老啊，放宽心，姐妹们，没事儿啊，信我的。再说了，那知识要条条都有用的话，那不就要热知识了？咱唠冷知识就是唠，
1: 说的就是没有用的事儿。
0: 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8: 你真有戏，全新开张。

0: 你出去，老年我嗷嗷什么呢？
1: 这些乐人前面嗷嗷不挺好的吗？怎么人家嗷嗷就行，我嗷嗷就不行呢？
0: 人家嗷嗷的是节奏，那好听，你嗷嗷个什么劲儿？
1: 也是节奏啊，同时带有一丝。
0: 你好像是要下蛋，
1: 那是咕咕咕啊！哎，来啊，主要是吧，我嗷嗷这两声呢，是因为我有点存疑，你知道吗？
0: 存什么疑？
1: 存疑，存。
0: 谁是存疑？
1: 看这人，
0: 我姨夫呢？
1: 这叫心存
0: 疑惑，
1: 疑惑
0: 行，
1: 心存疑虑，
0: 那不叫心疑吗？
1: 谁叫心疑？
0: 我姨夫呢？
1: 是谁叫心仪？是谁闯进了我的心？是心仪吗？好啊，来啊，不搞这些土味儿啊！咱今天就是，有一个困扰了我一宿，让我没睡着的一个问题。真的，
0: 啥问题啊？
1: 抓心挠肝的。昨天晚上那一宿啊，你就看翻来覆去的，
0: 啥问题、啊？
1: 就是睡不着啊。
0: 啥问题呀、啊？你再不说节目结束了。哎
1: 来啊，你认真听啊！
0: 啊，认真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问题是这样。
0: 没准备好。
1: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你看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啊！
0: 不是你这是考试啊？
1: 考试来了。
0: 你这是问题吗？你这是考试啊？
1: 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
0: 你先说一下什么罪我听听。
1: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
0: 公共安全
1: 啊，很严肃啊，这个事情、啊、
0: 特别严肃、
1: 啊，特别严肃啊。嗯。A。张三在地铁闸机口泼洒强力胶水，严肃啊，严肃啊，忍住啊，嗯、来 B，
0: 那
1: 李四给幼儿园午餐加双倍芥末酱，
0: 哎呦我天哪，
1: 来啊，这是 B 了 ，C，
0: 嗯，
1: 张三假扮导盲犬，江芒江。
0: 假扮导盲犬，
1: 忍住啊
0: 啊，
1: 将盲人引到火葬场。C 啊，
0: 这有点可恨啊！
1: 啊 ，D， 李四把失忆症患者骗去认仇人当亲爹。
0: 你再说一遍什么罪？
1: 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哎呦我天！
1: 倒是，
0: 这是一道题是吧？
1: 当然，困扰我一宿。
0: 不是，你先告诉我这个题是真实会，就是比如说一些司法考试会考的题吗？
1: 你看我拿这玩意儿，你开啥玩笑？这是25年法考的练习题。
0: 哎呦我天哪！我上学的时候，要是试题都这么好玩的话，
1: 突然就是这个大学
0: 学的
1: 后悔没选法是吗？
0: 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学霸。
1: 后悔了，大学上学的时候应该想当法师，不是想学。应该
0: 我当辅助，我当什么法师？
1: 应该不选中路啊，不应该选中路的，选什么下路呢？当什么射手呢？真的是
0: 我是辅助
1: 啊，
0: 我乐意玩辅助啊。
1: 那你就知道
0: 来分析一下你这道题啊、嗯，如果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题，那就得逐个分析
1: 了。这事儿未必真实存在，但是这题存在。
0: 对，这个事儿指定是有点
1: 闹心呐，
0: 不是有点
1: 抽象，
0: 有点扯，你知道吗？啊，但是呢，就分析一下题哈、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擅长考试的一个人。
1: 真的吗？
0: 我真的，
1: 真的。
0: 你听我给你分析，你看有没有道理，然后你再看我给你的答案正不正确、啊。
1: 考试的时候，老师问说：“这位同学为什么边答题边抽搐呢？”
0: 咋的呀？
1: 笑的吗？笑到抽搐啊！
0: 回忆一下
1: 啊，
0: 李三、李四和张三、
1: 张
0: 四。
1: 张三、李四。
0: 李最开始不是李三、李四吗？
1: 刚开始张三呢。
0: 张三，做了两件事儿
1: 啊，
0: 李四儿做
1: 了
0: 两件事儿哈。首先第一件事儿哈，咱先不说，我感觉这个答案应该是 A 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件事儿是
1: 给幼儿园午餐加双倍芥末酱，
0: 双倍芥末，
1: 不是他加单倍就罢了，他加双倍，
0: 单倍
1: 漂亮。
0: 单倍可能是正常用量，
1: 不是怎么现在幼儿园零食都这样了吗？
0: 哎呀，芥末味虾条可好吃了，
1: 哎、我天哪！
0: 真的，有的时候你像。吃点三文鱼啥的，你不得蘸芥末辣根吗？是不是、
1: 啊？
0: 哎呀，很就是加的这个量有点多，所以说我感觉谈不上危害吧。
1: 啊，
0: 就是
1: 危害公共安全。
0: 对，而且是公共安全，这个是指固定的一个人群。
1: 幼儿园不只有孩儿，
0: 还有老师是吧？ 就是这一波人群啊，而且不是公共地点，
1: 真闹心。
0: 首先你得是公共是吧，就大家都拥有的这么一个这个场所。
1: 安同学分析的对。
0: 然后你第三个是谁来着？
1: 张三
0: 又干嘛来着？
1: 假扮导盲犬。
0: 搅拌的
1: 假扮不是搅拌。
0: 假扮
1: 导盲
0: 犬把盲人给引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话也就是涉及不到危害公共安全，
1: 因为他毕竟付出了，
0: 他危害了盲人，就是他领走的这个人，真的就揍他就对，太气人了这个。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是
1: 李四把失忆症患者骗去认仇人当敌，
0: 这也是针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了，对吧，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了，所以说我选 A 对吗？
1: 嗯，
0: 在地铁门口，
1: 恭喜你答对了，
0: 因为地铁门口这是公共区域啊，
1: 对对对，
0: 你泼胶水，你把我鞋粘地下怎么整？我那鞋老贵了，9.9在我儿抢的。
1: 我告诉你，这你如果你得看时节，如果早上7:007:30的地铁的话，你就所有人都会群起而攻，就上班。
0: 不是你攻不了，你都粘地下，都给你焊死在地下了，你攻击谁？
1: 来啊，给大家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解析吧，好不好？
0: 啊，好，
1: 毕竟这个咱们是法考题，
0: 啊，
1: 还得正经一点
0: 啊。
1: 就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呢，不是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的一个公司财产的安全啊。
0: 哦，
1: 在这个地铁闸机口泼洒强力胶水，会阻碍不特定多数乘客的一个正常通行啊，
0: 嗯，
1: 很有可能会引发踩踏等等严重后果，危及公共生命啊。
0: 哎，你看看，
1: 像 B、C、D 选项呢，就比如说这个假冒导盲犬了，等等，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行为呢，主要是针对于个人啊，不构成此罪啊，
0: 哎，
1: 但并不代表他不犯罪啊。再者说啊，
0: 又长鸡鸡了，
1: 长鸡鸡了，是不是？这是一条热鸡鸡啊！
0: 啊。
1: 哎，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辛辛苦苦工作的人，除了每天要琢磨工作这点事儿之外，估计都在琢磨着如何让老板给自己加薪。今儿啊，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好办法。第一种，分红法。老板，您涨我20000元，我分你10000，怎么样？第二种，奖礼法。老板，我干活您领工拿赏，这工我就不要了，那钱总得分我一些吧。第三种，对比法。老板，再给我1万，我开的还是小奥拓呢，那哪能和您的那大奔比呢？第四种，拂袖法。哼，不涨钱，我走人。第五种，博取同情法。
5: 老板呐，我这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个好吃懒做爱花钱的老公，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行行好啊。
0: 第六种，爆料法。老板，秘书小姐取笑我，说我这一年挣的钱还不够你们俩借参观之名到国外浪漫一星期的开销呢。最后一种，暗示法。你可以在老板的面前大声念出关于员工揭发上司丑闻的报道，然后你感叹地说道，
4: 呵呵，哎妈呀，这家伙这可怜的人啊，薪水涨得不够才干出这种事儿来的吧。
6: 你说这人呢，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呀。昨天晚上我在路上走，干什么？散步啊啊！我在路上走散步，天都很黑呀。在边上有一个公共厕所，这个公共厕所啊，那个女厕所里头传出了一个声音：“
7: 哎呀，这么黑呀，我好害怕耶！”
6: 哎呦，我一听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在公厕里头，因为没灯，好害怕。于是我就拿出了手机，打开了手电筒，冲了进去，往里头照。结果不说了，我现在正在派出所里头录口供呢。你说我是不是有点二叉啊？我呀，你怎么这玩意儿做好事，你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这结果啊，想学雷锋让人当流氓给整起来了。还有这么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是穷追不舍呀，啊，猛追呀，可这个女生啊对这个男生一点好感都没有，屡次对他说出实情，我不行，咱们两个不合适，可这个男生依然是顽固不化。哎呦，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实在憋不住了，在男生的一再纠缠下，这个女生是猛回头拍案而起。咚，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我改了还不行吗？
8: 有一天，这小李刚走进教室，所有的头发都是高高直立。老师就问：“哎，小李，你这个头发怎么回事？”小李说：“哎，这是我的发胶的反应。”第二天，小李刚走进教室，这脑袋光可见人。老师一看，耶，怎么回事？赶紧就问：“你这又是什么反应呢？”小李赶忙说：“这个呀，是我父亲对发胶的反应。”哎呀妈呀，英豪没的。现如今呢，家家就一个孩子，那都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到嘴里怕化了啊。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哎，父母也不能像小时候天天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可是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在学校受了欺负，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有的家长就想出了好办法，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吧，哎呀，这同学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总看不上我，哎，挨揍挨打挨骂挨踹总能弹到我身上。这天呢，我从学校回家带着一大黑眼圈，眼睛都被我同学打肿了。妈妈一看，哟，心疼啊，这个赶紧就问我：“孩子呀，你这是跟谁打仗啊？这个挨千刀的呀，怎么给我儿子打成熊猫眼儿了呀？”
9: 妈妈，我和那邻居二傻子打起来了。
8: 哎呀，我妈这人讲道理，啊，非常明事理，安慰我说：“
10: 明天呐，你带一块蛋糕去给那傻二丫，并向他道个歉，他以后啊就不削你了。”第二天，我又带了一个更大的黑眼圈回家了。
8: 天哪，妈妈是大惊失色呀，这是谁干的呀？非得给我儿子打成熊猫吗？
9: 妈妈，还是那傻二丫干的，他说了他明天还想吃蛋糕。
1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当老板不容易啊，除了要把自己负责这摊工作给他整好了，还得预防员工在电脑前他干些没有用的事儿。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判断员工是否在电脑前工作呢？今天教大家几招啊，各位老板您听好了。你瞅那个打字啊，非常轻快，而且呢还有停顿的，那肯定是在聊天儿。你再瞅那个键盘鼠标啊，这个不停地在那点击的，那玩意儿那不用寻思，那肯定在那玩游戏呢。完了，你再瞅瞅那个不停刷新 F5 的，夸夸的呀，就在那摁那个 F5 啊，哎呀妈，键盘都要造碎了，那肯定在那上微博呢。还有那一动不动啊，紧盯屏幕的，哼，看电影呢呗，这还想不明白。另外还有一些啊，以假乱真的，这个表情啊，时而严肃，时而轻松的，就在那儿看股票呢。还有那个就是看起来哈，就一直忙忙碌碌不停歇的，貌似好像在干活，他实际上我跟你讲那是在干私活。最后呢，就是那手啊放在键盘上但是长时间没动的，你知道咋回事不？睡着了呗。
11: 小王每次和老婆吵完架，他老婆呀就回娘家，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去接过他，反正过几天这媳妇儿自己就回来了。前两天小王又吵架了，他仔细想了想，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就去接他回来。刚到老丈人家，老丈人就说：“哎，这大 半年不见你们来一次，这咋就你一个人来的呢？

0: 太笨了，西京不是被唐僧取走了吗？
1: 这孩子谁教的？这是
0: 说有这么个男的，长得是又丑啊又矮，因此呢特别的怕老婆。有一天呢，他这老婆又发火了，吓得这老爷们噌钻到床底下去了。他这老婆呀想钻到床底下去追打他，可是因为这个太胖他钻不进去，就拿着这么一个棒子敲打着床边。我告诉你啊，有种的，有种的你给我滚出来。嗯，躲在床底下的丈夫啊，见床下很安全，这胆子也大了起来。
1: 嘿嘿嘿嘿，有种的，有种的你进来你啊。
0: 他这老婆也气急了，你到底出不出来呀？
1: 我告诉你，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2: 有一个人买了一辆奔驰，一次开出去看到路边的一辆拖拉机掉在沟里了，就过去问这怎么回事啊。司机就说了，哎呀，我这车呀上不来了，那个你能不能那个帮我拖一下呀。哎，行，小事儿，在路上行驶嘛，互相帮忙。对了，我车那个打右转向灯就是开车，打左转向灯那就是停车。得嘞，交给我吧。一开始开得很慢，突然有一辆宝马车以很高的速度开了过去，他就想了，哎呀呵，这还想比我快。于是啊，就忘了后面的拖拉机了，开始和宝马赛车。走到第一个路口时闯红灯穿了过去，警察就和第二个路口的警察说，动腰动腰，一辆奔驰和一辆宝马在赛车，截住他们。哎，不对不对，是三辆，还有一辆拖拉机打着左转向灯准备超车。马路上交警要求一个女司机出示驾照，美女就问了，咋的了警察叔叔啊，你这压黄线了。压黄线咋了？压折了。一个交警拦住了一辆正在公路上歪歪扭扭行驶的汽车，于是交警同志问司机，你这怎么回事啊？啊，警察同志，我在学开车呢。你学开车你怎么没有老师跟着呢？啊，我这上的这不是函授课程吗？啊。交警问违章的人，你喝酒了？没有。那怎么有酒味儿呢？我就喝了杯啤酒。那啤酒它也是酒啊。那这警察同志，那你说那蜗牛那是牛吗？不是。那酱油它是油吗？不是。那新娘它是娘吗？不是。那啤酒它是酒吗？不是。这就对了。嗨你。一名老师因为上课快迟到而闯了红灯，被交警拦住。老师说，哎，警察先生，对不起了，上课快迟到了。你是学生？啊，不是，我是老师。啊，老师啊。对呀，你宽容一下呗。不行，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很久了。在马路上写50遍，我以后不再闯红灯，再走。啊。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这个俗话说得好，不以善小而不为。作为老师的我呢，经常教育我的孩子们，每当遇到有人需要你们帮助的时候，那是该出手时就出。

0: 头，哎，你得帮忙，每天得做点好事，是吧？培养孩子们尊老爱幼的美德。我们班那些孩子们，听话，同学们呢，上课了，老师问你们，你们今天有没有日行一善呢？两位学生那是齐刷刷举手回答，有啊。做了什么好事儿啊？
1: 老师啊，我们扶一位老太太过马路。
0: 很好很好，但是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你们两个人呢？
1: 老师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两个给你表演一下，他在左边，我呢我在右边，我们俩这个一人架着老太太一条胳膊，要不然太沉，我一个人架不动。起，因为这老太太她本来没想过马路，我们俩架着她在人行横道那儿来来回回走了十来遍呢。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呐，不能没有知识。我呀，打小就爱学习，终于呀，考上了农学院。
0: 大学这四年啊，我同学挖矿、吃鸡，啊，王者农药，那我都不玩，我天天呢，泡在图书馆里，爱学习呀，成了我这四年的生活主题。
2: 经过四年的不懈的努力和学习，我终于毕业了。我怀揣着满腹经纶、无比丰富的农业知识，准备要回乡建设俺的家乡。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我看那白云真白呀，我看那飞驰的汽车走了之后灰真大呀。就在这时，我发现前边有一片果园，看到了一位老园丁正在移植果树。这个移植的方法嘛，很不科学呀。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为有位的大学生，我赶紧给他指了出来。
0: 大爷，你种植这个种植的方法那不科学呀，你看你这个苹果树你怎么能这么嫁接呢？你应该这么嫁接呀，对不对？你看我这方法对不对？照你这种干法，你从这棵苹果树上啊能收获七个苹果就跟我大吃一惊了。老园丁看着我愣愣的好半天没说话，酝酿了好半天，终于慢吞吞地说：
3: 哎呀，这不光是你呀，我也很惊讶呀，因为你瞅瞅，这是棵桃树。
2: 啊，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这大学的四年时光。
0: 实践出真知，还在上学的同学们千万可别含糊了，那知识啊，学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千万别虚度了光阴。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给咱们听众带回复啊，昨天呢手机尾号是0575的李先生给我们打进记者热线，和我们反映说阳光新城的地区从这个车站呢到红镇高中这一段路呢没有公交车，表示呢他们这段的居民呢出行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情况呢白杨今天呢也是找到我们的这个咱们经常说的啊，就是公交公司啊，其实呢人家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了、哎、然后呢跟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啊这个路段当中呢曾经是有区间的这个车辆呢是在这通行的，然后修路的时候，包括说呢就是咱们这个附近修公园啊或者修路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线路暂时撤了。现在的话呢他们呢也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就希望咱们李先生呢也能够明确的听清楚啊，上周的时候他们也到那个路段上进行了踏查，然后呢去考虑如何能最大限度上的话在那个路段上能够有咱们的区间的线路车能够通行，但是呢这个的话并不是说现在确定了马上就能给你安排车的，因为呢咱们的听众有很多可能不太清楚，你可能认为说那你这边说要上车那你就赶快上呗，然后你整个站点啥的，整站点需要由咱们交警来去确定这个地方能不能设立站点，这个可不是说咱们公交公司啊他就能够来一言堂我就定了，我定这儿了就放这儿了就行，或者咱们居民想要说放在哪儿就能放到哪儿的。第一来讲，交警部门需要明确这个地方能不能放站点，有没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就像昨天咱们说的为什么说这个坡太长或者怎么样的他不能给你安这个公交站点的话呢、哎、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可能在傅饶也开车，在开车的层面上可能能做到能停车，对吧？那就是，但是呢，在安全上，在交警这边安全角度上来讲呢，交警是不认可这种安全系数的保障的。所以就是一个是说关于说这个路段上它这个如何能够去走线路车，然后呢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哪路车从这儿来走，还有说站点怎么设，现在正在去研究当中。所以我希望咱们李先生啊也能够说了解情况怎么样啊，耐心的等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在上周的时候他们呢也是组织相关的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了实地踏查了，所以说呢以后来讲呢这个路段上有公交车通行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啊你可能不会像你觉得说的这个这从站前一直到红镇高中这儿单独给我开辟一条线路来，然后呢就一直跑这趟线儿，这个不太可能，他有可能会用其他别的线路车带，像是什么39路啊或者其他别的线路车啊，然后往这边拐一下再上去，或者是怎么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能了解到的是这个就是现在关于咱们阳光新城地区这方面的公交车的出行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答复了，希望李先生能够了解啊。
3: 对，其实这个我们老听众可能也都听过，就是之前也有咱们听众反映在哪块设一个公交站点行不行、嗯、我想坐几路车是不是、嗯、啊其实这样的诉求我们是可以有的，而且这个附近居民都、很多人有这样的这个需求，
1: 对，
3: 哎那公交公司他肯定会有相应的一些考虑哈，当然这是我们出行方便的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交通安全的事儿，这交警也要看这个地方能不能设置我们的公交站点。
1: 对、
3: 啊、
1: 我们之前其实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就是说呢、哎 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根据咱们相关的规定，在咱们铁路沿线，就是说附近，以及说呢，咱们的这个加油站附近、桥
3: 梁、
1: 桥梁两头，还有说坡路上，基本是不允许来建公交站点的。
3: 对对对啊，这也是为了我们安全的考虑哈。特别说这个属于大坡的这个路段，咱市里边确实有几个地方有这个大坡。
1: 因为咱辽源本身来讲，它属于丘陵地带。
3: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就说过啊，在哪个哪个小区是吧？那个大坡那个，能不能给我设个公交站点？当然肯定是有安全问题，特别是我们东北的冬天，你想夏天倒还好是吧？这刹车也能刹住，冬天万一下雪结冰了怎么办？
1: 你想，
3: 这也是安全。
1: 公交车的话，它可不是说像咱们私家车，家里边可能说就一个人开，或者说就这么几个人坐呀。那这一趟公交车上的话，那你往少了说，可能也得有十个八个的吧。
3: 嗯嗯，
1: 那真的要说在
3: 大车跟小车也不一样。
1: 对，在坡上上不去了，因为咱们的市区当中的公交车在冬天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25路就曾经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往这个山雨城那个坡，它就没上去过。
3: 哎。
1: 他上不去了，他只能是把乘客卸到下边，然后呢在那段时间的话呢，会来去跟大家说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当然呢，我们这几年啊，咱市区当中的清雪该说不说啊，
3: 做得很好，
1: 做得很好。
3: 嗯嗯。
1: 但是呢，你也要知道，这并不是说呢这个天气随着我们，就是我晚上下，早上你们清完了，我们车就能出去了。大家都希望这样。那也可能说他这边随时他都在下，那你白天的时候，那你这个车他就走不了。
3: 嗯，哎，所以说给咱听众解释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诉求我们肯定是跟相关部门、相关单位去进行反映了，但是能不能这事儿就办成了？就按照您的要求，在您家门口设个站点，这个真说不准哈，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哈。
1: 对，那咱们昨天呢，线上的啊，我不知道线上昨天那个这是小兔子啊，还是说什么小丸子啊，我忘了这个
3: 名
1: 了
3: 啊。
1: 网
3: 名还都挺可爱的。
1: 对，然后呢，来说的说八路公交车，虽然说你说的信息不是很多，而且呢，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啊，昨天甚至能来闲聊，要看看男主播都不把这个信息给我说明白啊，我不太理解啊。你该对该说正经事儿的时候不
3: 说
1: 啊，然后呢，这个事儿我今天我又再次跟你问了，我问了咱们的，既然是已经找到咱们的公交公司了，那就是说呢，我一定会去问的，对不对？然后呢，我问了公交公司这个什么情况，我说八路车改点了吗？人家明确刚跟我说八路车从来就没改过点儿。
3: 哦，早上第一班车是？
1: 对，早上第一班车是六点
3: ，
1: 然后呢，晚上的车辆的话，最晚的话应该得到6:30或者是6:40左右。是这样，我们先来接电话啊。
3: 好，
1: 看一下咱们的听众。
3: 好，
1: 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
4: 大杨。
1: 哎。
4: 哎，昨天我跟你说的公交车的事儿。
1: 嗯。
4: 你猜，我在广播里听了啊。
1: 嗯。
4: 我没别的意思，我先谢谢你。
1: 那。
4: 啊，挺好。管着先啥时候通这事儿，你给我办了。我代表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老百姓。谢谢你啊。
1: 您不用谢，不用谢。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因为工作人员跟我说了，他们上周确实到那个附近去踏查了，然后呢对，也是呢，就是有计划，现在正在推进当中，也在研究。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也是说希望咱明白他那咋回事儿啊。
4: 挺好。
1: 嗯，那您
4: 我跟我们这个小区的老百姓说一声这事儿
1: 行，
4: 谢谢你啊，
1: 没事，但咱先，
4: 谢谢你的富饶啊。
1: 对，咱先别着急啊，就是啥呢，他这个什么时候能通或者是什么情况，咱现在确定不了啊。
4: 证明他们有这个心理打算了。
1: 对对对，有计划。
4: 俺们就有这个心理就有底了
1: 啊。计划是有，真的是有啊。
4: 那好，
1: 哎，好嘞，再见啊，李先生。哎，好嘞，真的，我们的老听众呢还是非常习惯说是这个听收音机来等我回复啊，然后呢及时给我个反馈。你看咱们这个龙山春晓也说了啊，说中宁街排水沟上确实的壁子已经处理好了，说给力。是这样的，因为昨天你可能是没在线上，昨天我就已经告诉咱们的这个听众了，在线上告诉你了。因为昨天我知道上午跟他们取得联系，下午的时候呢他这个附近就已经安装好了。那还是说这个八路车的事儿啊。八路车呢是这种情况，没有改点，但是现在呢，因为八路车的线路延长了，它需要在晚上的时候接学生，正好6点的那趟车，晚上6点的那趟车呢，学生放学，学生放学，然后呢，工作人员跟我说是这样的，你说 那我是得到点得走，但是你说你看学生都背书包出奔车来了，
3: 哎，
1: 我们就说不让学生上车吗？
3: 那也得等一等。
1: 所以他们给我们现在明确想要告诉大家的八路车是咋回事啊？八路车周一到周五六点那趟车，就是六点不就是六点在咱们的这个大学城这边发车的那个，就是那个武钢那边发车的那个，
3: 嗯嗯，
1: 他绝对不会准时。
3: 嗯，
1: 周一到周五，因为要接学生，绝对没有办法准时。
3: 他这个也差也不会差太多吧？
1: 对，准时不了，
3: 也不会差太多。
1: 所以说，如果你在沿途坐，你可能每天就等那趟车，
3: 嗯，
1: 你可能说今天可能哎，今天可能早五分钟，明天可能说的哎又晚十分钟，
3: 哎晚十分钟啊，嗯，
1: 因为他毕竟不是说你毕竟不是在终点坐。你可能路上还有其他别的情况啊，这种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给我们的明确的说法就是周一到周五这八路车六点的这一趟没有办法准时。
3: 嗯，
1: 那你要是说你要一直都坐这个，那你就只能在那儿去等一等。然后呢，周六周日的时候不接学生，这趟车一定准时。
3: 嗯
1: 嗯，这是我得到的回复啊。嗯，希望咱们的这个听众应该今天可能是没来啊，等你再来的时候你再问我啊，要不然的话我有可能忘了。我看一下咱们的一生幸福快乐来问说，2026年农村粮食补贴啥时候下来？我不知道哎，我也没法跟你说你那个。
3: 这一般来说吧，钱款这个事儿我们问不着，
1: 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回复
3: 啊。对。
1: 你这个的话吧，你要是说
3: 按照好多次，
1: 对，你说按往年来讲，可能现在应该发了。然后呢，现在的可能还有其他别的一些情况，这个他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回复。
3: 对，这真是啊。
1: 你因为我跟付饶我们俩啊，关于说什么粮食补贴呀，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呀，然后呢，在
3: 哪怕工资都帮听众问过。
1: 对，在逐层去问的时候，人家就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等呢。那财政什么时候拨款，什么时候发？
3: 哎，
1: 然后。之后呢，那说你们要问的话，那你们问财政吧。我们问财政说那钱款什么时候到账，我们什么时候发。那你这个你
3: 真是都确定不了啊。
1: 所以谁一问我钱的话，我就是很懵啊。聂峰来问说，我想问一下，对于交通违法怎么在线举报？交通违法在线举报，你说是
3: 你是属于啥呀？违停吗？
1: 是违停啊，还是说咱辽源的就是说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是辽源的交通文艺广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辽源的。你要是辽源的话，应该咱们好像是拨打电话。
3: 嗯，
1: 你96122那个不那个
3: 交警12123，就是违停的话你可以给他拍照，用这个手机 APP
1: 然后上传是吧。
3: 他这里边有个拍照的功能，比如说你车被哪个车给挡里边了，它属于违停的，或者是你要求他进行这个挪车啊，你就是里边它有相应的一些程序，你可以试一试找一找啊。
1: 就是你再跟咱们这位听众来说一下怎么来去使用。
3: 就是这手机当中你下载一个交管12123，
1: 你作为开车的应该都会有这个软件啊。
3: 对啊，这软件还是比较实用的
1: 啊对，你
3: 然后
1: 罚不罚款
3: 啊，它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属于这个停车给他拍照让他快点移动的这么一个类似的功能。
1: 他说不是违停，
3: 啊，
1: 是正常通行的时候有车不按规定乱变道。
3: 哦，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1: 那
3: 你这个咱得找交警啊。
1: 还有说街里开远光灯，你这个东西实话啊我们也都知道，但是说你说要是说没有光是说，咱们还很难能抓到他现实的证据是吧。我看看啊，那个有美食嘉宾问我们说这是哪个路口，这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向阳政府的十字路口啊。这个还有听众问说街里炸街能不能管制呀，现在炸街这个不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已经治理一批了。
3: 对，应该是治理过好几次哈，就是咱们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通报，我印象当中就是有好多次哈。就是现在还有吗？在哪个路段听到的？还
1: 有
3: 很多哦。
1: 那我
3: 感觉这个可能是路段不太一样啊。
1: 你这个怎么说呢啊？其实说最为炸街这个事情吧，我自己也挺有感触的，因为说呢，在我家那个路段上啊，就经常性就会有这种在晚上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然后有这种啊这个音响放的声音特别大，然后的这种情况，然后呢， 那因为他车一直在运行当中，你说你、
3: 嗯、
1: 我还抓不着他车牌，
3: 嗯，
1: 你大半夜的我还没有办法说我去咱们也拦截不了。作为说我们知道的话确实挺为难的。你这样啊，就是说呢，
3: 这个其实只能报警处理，
1: 对
3: 对吧？我们个人来说怎么找啊？找不到。
1: 我现在呢，就是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把你们提供的这几个地址啊，我拍一下。
3: 嗯，
1: 你说的是东极，还有中农，
3: 东极中农
1: 啊，基本上都是晚上是吧？那你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帮咱们的去反映给交警部门，看看说他们有没有什么专项治理的方案。你要说现在让我们给你一个回复说，哎，一定能治理，或者说一定能把他们彻底这个消除，这个我没有啥办法。
3: 但是大家就是应该也能知道，就是咱市里边其实这一阵儿吧，就是对于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监管的哈，可能是管了一批又出了一批啊，
1: 夏天
3: 压了这头出那头哈。
1: 咱有
3: 还得管哈。
1: 有听众说了，辽源市鲜皮福禄家，是我不给你念别的了啊。他说呢，说喝点酒上头，踩油门没深没浅的，喝酒你还开什么车呢？
3: 喝酒了肯定不能开了啊。
1: 还有这个叫今儿吃啥的啊？他说自驾摩托车市里能走不？自驾驶摩托车，你的摩托车不是属于说牌照什么都是齐全的吗？你也是有证的吗？所有的你都是齐全的，在咱们市区当中可以啊。
3: 现在摩托车也有自动驾驶的吗？有这个
1: 没有吧？我没看着说你，他这个有点没说明白啊，我不太清楚你这个自驾驶是啥意思啊。对对对，我现在都已经懵了，因为现在呢就是自动驾驶的摩托车呀，自动驾驶摩托车现在咱们市里好像还没有。
3: 没听说过这个到底能不能上哈，就是说这个型号也没怎么听说过哈。
1: 哎呀
3: 啊，这听众说了六条为什么不念，
1: 没法念，
3: 都已经给你拍下来了。
1: 不是不是，你知道他为啥，我们为啥前面给你念了后边没给你念吗？因为不能给你打。

0: 广告。你呢整个是一店名，你那整个是一店名，没有办法给你打广告啊。就是 FSD 自动驾驶摩托车，晚上喝完酒可以，晚上喝完酒、
1: 哦、你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喝完酒之后，
0: 喝完酒自就是车辆
1: 自动驾驶，
0: 车辆的自动驾驶它都是不允许的，那你这个摩托车的话，那你就可以了，不允许，这绝对不允许。你别说我喝完酒了之后了啊，我启动自动驾驶，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你车辆的自动，对、车辆的自动驾驶喝完酒之后了啊，我甚至我没做这个正驾驶啊，让它自动驾驶的、交警抓着一样罚你。
1: 哎，这都不行。只要是喝酒你就别碰机动车。
0: 对、
1: 是
0: 大悦城周边天天都是改装的电动车，速度很快，都能100多。大悦城附近、那我估计啊，那可能也都是这些学生吧，是吧？
1: 哦，
0: 嗯，
1: 那也不一定啊、
0: 啥车喝完酒都可以启动、对，啥车喝完酒都可以启动，启动之后了你就看，就是说你点好不好、敢不敢让交警抓你。
1: 点好是啥事没有，点不好那可能这人都出问题了，是不是？那你出车祸了，那这受伤的肯定是自己呀、
0: 对，就只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来去说喝完酒了之后了，哎，我就五五杂杂的，我非得说我骑个车、或者说我开个车，甚至我都劝大家喝完酒之后了吧，自行车你都别骑，因为你都把不住把。
1: 哎，我跟白杨就讲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喜欢没有饭局酒局必须得开车。哎，我就不理解啊，那 你都知道晚上要喝酒，你为啥要开车去呢？虽然喝完酒之后他找代驾。
0: 那
1: 你就不开车。
0: 我想问一下，他找代驾的时候把你们都送家去吗？
1: 都送家
0: 啊。那这个还是挺仗义的。
1: 他的理由这个把我们都送家算一个啊。
0: 看他是这么说的，说啥车喝完酒都可以启动，交警查的时候别狡辩就行。不是，你狡辩也没有用。
1: 你认罚。
0: 对，你狡辩也没有用、你别说你我没开呀，我手没在方向盘上啊，我脚没在刹车上啊。是啊，那你是不是在车里坐、车是不是你的呀、
1: 是不是你启动的呀？
0: 对呀、
1: 这
0: 那你不启动的话，他怎么就是他就自驾驶了呢？你那车全凭意志啊、咱现在好像没高科技到那种程度吧。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也给大家普过法，再一次跟大家说啊，这种自动驾驶的，你喝完酒之后也不能进行自动驾驶啊。
0: 别管是啥啊，别管是说咱们的这个出租车呀，还是说这个私家车呀，还是说摩托车呀，还是电动车呀，甚至我刚才说了，还是自行车。
1: 哎，
0: 带轱辘的就别骑。
1: 对，看过一则新闻，就是某地方是吧，喝完酒之后骑自行车也被罚款了。
0: 那在道上都画龙了。
1: 都画龙。
0: 哎，这个现在吧，因为骑自行车人特别少，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看不着了。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啊，咱小时候因为骑自行车，家长都骑自行车，那个时候就该喝酒的人有很多人喝酒的，经常性会在那道边晚上的时候，咱可能卖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人骑自行车晃悠晃悠就过来了，是吧？
1: 是，然后两车撞一起了，一看车圈都撞满了，是不是？
0: 不是，那还能好一点？你看他过来，这算是人呢？掉沟里。
1: 那个年代对于酒驾大家可能是哎就是都感觉无所谓，是吧？反正自行车。
0: 对，因为他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呢，
1: 车圈撞完了，
0: 人也能卡骨折，对吧？最大的伤害也能卡骨折，但是你怎么也比咱们驾驶机动车它的伤害要小。
1: 对对对。为啥我一直在笑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应该是我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就跟别人撞过一起，就是也是自行车啊，当时车圈就撞完了。
0: 咱们听众说了，说管制下改装电动车吧，比私家车都快，那可不是咋的啊！而且说实话啊，咱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线上平台跟我们聊天的这些听众啊，都很热情，但是很不好意思，你们今天这个名儿吧，我都不太好念。
1: 哎，就知道是谁说的就行吧啊。
0: 就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你们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吧，你可能涉及到广告，还有的这个字儿呢，涉及到一些别的情况，甚至还有我读出来就会被占便宜的。你说我怎么读吧？
1: 选择性的读。
0: 我只能读你们打出来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自己就自己认领吧啊。好吧，那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听众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一起跟我们交流。哎，非常感谢关注我们，他说你俩唠嗑真有意思。你
1: 有空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啊。
0: 对，
1: 就是聊天人嘛哈。
0: 我们在正常工作日下午的15:30，哎，都是在这儿来直播的啊。 你也可以就是有时间的话，咱别说是因为本身来讲你可能有自己的工作，是不是？
1: 对，
0: 在你不忙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来这个照个面啊，聊个天啊，是吧？下班了去喝点啊，下班了再说，说怕酒驾，关键是、啊。这个是有点这个害怕。今天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咱们的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关于调整辽源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的公告，这个出来了。之前的时候就有听众来问过咱们啊，就是说呢啊，你看啊，咱们的这个退休年龄已经延长了，然后呢就是其他别的行业呢对于男性都延长到了63，那作为说出租行业驾驶员来讲有没有什么政策。其实一个是在咱们今年过完年之后有听众来问的，我记得当时呢我也是明确给咱们听众做出了回复，我说呢政策一定是有，但是呢要等明确下文，现在文件出来了啊。那根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实行，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实际情况，决定对全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予以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调整范围，此次调整适用于辽源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包含东丰县、东辽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从业人员。调整后从业年龄上限，男性驾驶员不超过63周岁，女性驾驶员不超过58周岁。调整的方式咱们来看一下。一、存量有效证件人员已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且证件在有效期内的从业人员，年龄上限将由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统一调整为男性63周岁、女性58周岁，无需个人线下申请办理。二、新增办证申请人员，自2026年6月1日起，凡年龄符合男性未满63周岁、女性未满58周岁的人员，可正常向辽源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经报名考试合格后取得相关证件。三、历史注销证件恢复及办理。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因达到原从业年龄上限被注销的，且当前年龄仍符合男性未满63周岁、女性未满58周岁的从业人员，经核查符合规定的，由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统一恢复。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道路运证网通办”即时办。自主查询下载更新后的电子证照，无需重新考试。二、2025年1月1日前，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因达到原从业年龄上限被注销的，且当年年龄仍符合男性未满63周岁、女性未满58周岁的从业人员，需向辽源市交通运输局重新申请，经报名考试合格后取得相关证件。那这个呢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说完了，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要办理怎么来去办，联系方式啊。那申请人如果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可以前往交通窗口，由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办理的地址呢，在咱们的辽源市龙山区建丰路77号，就是辽源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交通窗口，就是咱们的政务大厅。咨询电话呢是0437-699-5019，699-5019。也是咱们这个公告所有政策调整的内容是自2026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续呢，如果遇到国家省级相关政策调整呢，也将会严格按照上级最新规定来进行执行。那就把这个呢完整的全面的跟大家说完了。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公告的出台呢，也解决了咱们很大一部分。属于说已经达到这个年龄限度的出租车的从业人员他们的一个顾虑的问题。我还需不需要继续的？那我现在都到60了，那现在他一直没下文件，那我还能不能继续开出租车了？或者说我这个已经被注销了，怎么样呢？如果说呢，你要是在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5月31号之间被注销的，这你就不用管。然后呢他们就来给你进行恢复了。那你要是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就被注销了，那你现在的年龄还符合的话，那你就需要重新申请。
1: 哎， 这个主要是关于啥呢？关于咱们延迟退休的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哈。
0: 对，
1: 这个跟大家也聊过这个事儿。这回文件下来了，咱们就按照文件来进行执行。
0: 嗯，
1: 如果说刚才白杨说的，就是办理的时间地点呢，您没听清的话，
0: 还有联系电话没听清，
1: 联系电话
0: 都可以再打电话
1: 问。您再打电话
0: 问，啊、
1: 线上问也是可以的啊。
0: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都会跟大家来去说，不管是说呢它涉及到咱们哪个方面的。因为呢我们很多的从业人员呢，他的从事的职业呢应该是五花八门的，也是各式各样的，对不对？那这个职业可能他面临着现在是这种情况，另外的一个职业呢可能面临的就需要呢领取另外的一项保障。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呢都是来去针对于每一个不同的行业跟大家来去说，你现在需要执行什么，你现在需要遵守什么。
1: 哎，这个不管怎么样吧，是有好多人感觉说年龄现在虽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
0: 了，擦边
1: 了，哎，但是我这身体不错呀，
0: 哎，对，
1: 我还能继续发光发热，这个
0: 我觉得
1: 也挺普遍的啊，
0: 这很正常的。因为现在你看咱们为什么退休延迟了，就是因为呢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这个越来越好了之后了，很多的退休人员，尤其说像以前来讲呢，男性60周岁退休，女性这个50周岁退休或者55周岁退休来讲，对于他们来讲呢还有很多的精力无处发泄，真属于精力旺盛那种。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啊大家都能发现各大广场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广场都被，
1: 是为了健身跳个广场舞，不是为了发泄。
0: 对呀、啊、那他为什么去健身呢？
1: 啊，为了身体好呗。
0: 是啊，那你要上班的时候他有那时间吗？
1: 晚上吗？
0: 你就不用去跟我就去强调这个没有用的问题。我是想说基本上都是被咱们退休人员来去占领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也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一些矛盾是什么呢？退休人员哎觉得说哎我们可能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是哎在这锻炼锻炼，或者说跳跳舞啊，或者说是干点其他别的啊，然后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家里边有孩子的，以及说可能一些上夜班的，哎会给他们造成一些影响。所以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年可能还好一点了。说话呀。
1: 嗯，你说呀，
0: 我在跟你唠嗑
1: 啊。对，你继续说，这两天好点了怎么样了？
0: 哎呀，
1: 这听你说你还让我说。
0: 我说的是这几年好一点了是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这样的矛盾少了一些。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好像是说可能大批的退休人员涌向广场啊来跳广场舞的时候呢，给周围的人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现在呢应该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善吧，包括说时间呢、啊、或者是地点呢、啊、或者是音量啊，也都在大家不断的再去磨合当中、
1: 嗯、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就是说咱市里边的有很多的一些广场现在就属于这个属于中老年吧，他们聚集的场所、
0: 嗯、
1: 包括娱乐的场所。这个广场我去过几次啊，这带孩子去这个
0: 你家附近的
1: 啊，这跳绳什么的哈、
0: 嗯、
1: 然后就看其实广场上娱乐的项目很多，
0: 嗯，
1: 年龄跨度呢原先都感觉都应该是老头老太太哈，其实不是，有好多的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也很多。这个大家都在选择一些自己能进行的一些娱乐项目哈。就原先我们总感觉这是属于这个退休人的他专有的场所，其实不是。那这场所多了之后了，可能是原先那种就像你说的什么产生矛盾的广场，
0: 原来的广场很少、
1: 哎、啊，对，他
0: 大家都抢着一个地方，对、
1: 啊、移到这个广场上。
0: 因为现在来讲呢，我觉得咱们市里啊，就是说呢包括是小区啊，还是说呢一些景观的地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利用上的地方都给大家利用起来了，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来去进行健身的。因为以前来讲呢确确实实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很少，你包括游乐的这种也都是不是那么多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现在退休延迟呢，我觉得啊也真的就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60岁了精力还很旺盛、
1: 嗯、还能继续发光发热、
0: 啊、对、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讲咱们自己的父母也都是退休的，甚至也都70多岁了，就是我就看我自己父母的话，我都觉得他们有时候精力比我精力都旺盛。甚至现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言论，说要不然让老年人回去上班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年轻人退休吧、
0: 哦、对。所以就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咱们老年人吧在这个能够发光发热的时候，也是为自己也好啊，或者说为我们社会也好，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也好啊，能够多做一点这样的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不是？
1: 啊，对，这个是也给大家讲过关于咱们延迟退休的相应的一些政策哈。这当然了，配套的一些政策可能是陆陆续续都会有。之前大家都很关心，就关于说这个咱们的缴费这个年限呢，啊，或者

0: 说是退休的年龄啊等等等等的。其实现在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焦点不在这儿了啊、这绝大多数人可能也都了解了，也都明白了。那现在就关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了哈。
1: 对，就是享受、
0: 也会陆续有的，
1: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呢从只关注于说哎我们的物质，也到精神层面上了、
0: 对对对，其实早好几年前，得有个四五年前，咱俩就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延迟退休，当时只是有这个属于说小道消息，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是荒信儿、
0: 大家都在讨论，但是没有确切的文件啊。后来真正实施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哎明白了，自己得好好规划一下咱们的退休生活了。有的人不想延迟退，有的人说这我还能继续再干三年，是吧？啊，这都看着自己的选择了。
1: 应该说呢，我可能算是距离退休会比较近一些的。如果要是说按照说年龄来去算的话，我要是不延迟的情况下，也就在两年后。我就要光荣的这个退休了。
0: 可以延嘛？
1: 对，要是延
0: 迟，继续发光发热。
1: 这个在双向选择。
0: 那对啊，这个你想延迟退，单位要不要你？是不是？
1: 对对、
0: 啊，你不想延迟退，那就是直接就退休了。
1: 对，你现在真的就像刚才说，双向选择，一个是单位同不同意你延。你想的话，人单位不同意你延，那你得正常退。如果还有那个单位想让你延，你自己不想延。那你这个的话，单位也不可能勉强你，就必须得延、
0: 哎、
1: 他可以去来跟你去这个来去交流，或者说来去跟你沟通，来去跟你说啊，你在上一段时间是吧，可能对你好或者什么样。但是这个呢，其实主动权呢也在你自己。如果你就觉得说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
0: 哎、
1: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想要享受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在这几年来讲，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权利是可以双向选择的。
0: 哎，确实啊。有没有听过那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谁谁谁的单位就达到退休年龄了，就是不退
1: 啊。
0: 有这种？
1: 有、
0: 这人家就要想工作呀，就是在家待着没事儿，我就想上班啊，
1: 就是
0: 有这种的。
1: 这个叫这个精神非常可嘉。就是也是一个是说自己呢就是不想这个退休之后了啊，让自己呢无所事事。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想把自己的那个能力呢再回馈给社会。
0: 哎，有这个能力上班，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也得看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说呢，你比如说是像我这样的，可能我到退休年龄，人单位都说了，就是那你不用这个延迟，
0: 别勉强是吧？你该退退吧。也有这种可能吗？
1: 对啊，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呢，你得是看你到底有没有价值。
0: 哎，对对对，这得是啊，这个有一些岗位就是越年龄越长的，那越是宝啊。
1: 嗯，
0: 啊，有这样的是吧？
1: 对啊。但是这真的是，我记得好像说有几个岗位是这样的，比如说医生。
0: 特别中医，
1: 尤其对越老，那真的是说，真的是越是当宝来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对待。
0: 你看，我们一说到中医，就习惯的就说老中医
1: 啊，对呀、啊，
0: 看病都得找老中医。
1: 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上哪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挂一个什么中医，到那一进屋一瞅，这个大夫20多岁，不行不行，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0: 这可能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说年龄越长的肯定经验越多啊，这看病肯定是越好。
1: 有很多的行业都是这样
0: 的，
1: 包括说呢，可能是一些像还有知道的像会计啊。还有说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咱们的一些什么，像我知道一些监理啊，以及说一些工程师什么的啊，他们的真的是说年龄越大。
0: 经验越多，
1: 经验越多，
0: 哎、
1: 然后呢，也真的是说越有价值。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我这儿来讲的话啊，我自己都没有看到说我自己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就不要来劝我了。
0: 你可以自我评估，当然单位也有一定的这评判的这标准，是不是？
1: 对，
0: 这双向嘛选择嘛哈。
1: 那就看看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啊、
1: 就是跟大家说这些呢，其实呢也是拿我们自己来举个例子，跟大家来说，现在呢既然咱们都已经开始实施研究延迟退休，都已经开始实施一年了嘛，所以说呢，你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态？你现在是面临的需要能够去来去决定我想什么时候退休，或者是说我到时候延不延迟的话，这个。考虑清楚，以及说呢，或者你要是用工单位的话，你也要考虑清楚，这个人他剩下这几年给单位带来的剩余价值还能有多少？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提前给自己一个规划啊。就是有的人可能说这个走一步算一步，但是那样

0: 公序良俗。
1: 这是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这几点呢，就是什么呢啊？有七类行为，因为它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法律不保护你。
1: 违法行为嘛。
0: 哪七类呢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能对上的啊。首先来讲啊，这个我看我要从哪开始说
1: 从哪条开说，哪类开说？
0: 我觉得还是先把这公序和良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先搞懂什么是公序良俗，是不是？公序呢，它指的就是公共秩序，比如说我们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金融市场秩序。良俗呢，就是善良风俗，比如夫妻忠诚、尊老爱幼、诚实信用、人格尊严。那傅饶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民法典第153条当中明确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个
1: 你就是属于违法了啊。
0: 对，
1: 有的人总感觉说，我这么做我违法了吗？违法了。
0: 有些行为你不要觉得你情我愿，或者说我签了合同付了钱，但是这就是我就可以上法庭来去这个投诉的，或者举报的，或者是告他。但是有一些来讲的话，他就没有这种法律的保障。到底哪几种啊，咱们一定要记好了。第一类，危害家庭关系，给第三者的钱原配能全要。典型的操作呢，就会已婚人士给婚外情人发什么520啊、1314啊，或者买房买车送礼物啊，像这种情况。法律后果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擅自赠与第三者，违背公序良俗，赠与无效，原配起诉，受赠人应当返还。
1: 对啊，而且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案例，是吧？就是男的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女主播打赏，这个也最后法院也判也给要回来了。
0: 对对对，你看啊，就是说我这儿有两个小的真实案例，就是说崔某与高某是夫妻，高某呢与叶某保持不正当关系，多次转账共计73万，然后崔某起诉以后呢，法院认定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叶某全额返还73万。
1: 全额呀。
0: 对
1: 啊。
0: 就是提醒大家，别以为钱已经花了或者他自愿的就能赖账啊，法律上每一分不当得利都要吐出来啊。第二类，违反人格尊严，这都有什么呢？商业代孕，法律零容忍。典型操作就是什么？找人代孕，约定生男孩给几十万，预付部分费用，这样的这种情况。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很，我们可能在马路上、什么电线杆上都能看到这样的就是垃圾的小广告，是不是？
1: 对对对啊，那个时候这个还挺猖狂的哈，满大街贴啊。
0: 是的啊，那他的承担法律后果是什么呢？代孕协议将女性子宫和子女当作交易对象，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已支付款项可能无法追回。这个呢，得要是双方的过错来去进行判定啊。他有这样的真实案例，陆某婚后呢20多年没有生育儿子，然后呢就与杨某口头约定代孕，成功后呢去支付20万元，先后预付了17万元，后来杨某不履行，这个陆某就起诉要求返还，法院认定代孕协议违背公序良俗无效，驳回陆某全部诉讼请求。你这17万白花了。
1: 最后啥也没得着。
0: 孩子还没得着，钱这个也没有了。
1: 那只能说句啥呢？该呗。
0: 就是
1: 该。
0: 就是提醒大家，在我国呢，代孕是被明令禁止的，任何代孕的金钱交易，法院都不予保护，给了就是给了，要不回来。
1: 就是不应该给，不应该有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第三类呢，就是违反公平竞争，学术造假，合同无效，钱退你，这个就是也是违反的。典型操作就是什么呢？花几万块钱找人代写、代发表论文，用于评职称啥的啊。他的法律后果就是委托代写论文属于学术造假，违背学术诚信和公序良俗，委托合同无效，受托人应返还所收费用，但委托人可能面临单位处分。你可能要回来钱，但是呢你单位应该是会要处分你的啊。
1: 对对对，这几年可能在娱乐圈我们还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虽然是钱能要回来，但是学术造假记录就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你觉得前途也就没有一片光明了，你前途可能就一片黑暗了啊。
1: 对对对，做人还得脚踏实地啊。
0: 对啊，自己能写咱就自己写，写不明白咱就跟领导说我写不了，我不是那块料。
1: 就是写过论文的都知道，这个东西真是一写就是脑袋大。
0: 确实，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行业呢？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说呢，你必须，你想要进到这一步来讲，你必须要拿出你真实的水平。那你真实水平。

0: 水平就是小学二年级的，你非得
1: 你、就是、
0: 非得需要说说我是博士后啊？
1: 对，你就是没有那个水平，那你就得不到那个学位，是不是？
0: 嗯、对、
1: 啊，
0: 往往这就属于哪种呢？叫人心不足。
1: 蛇吞象，
0: 嗯，对，嗯、
1: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写论文，当时就因为标点符号就改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好像是复印了十多遍才通过啊，这很难。
0: 咱再来看第四类啊，限制经济自由，这个说的是哪种？职业放贷、套现转贷。
1: 嗯，
0: 利息一分不给，他的典型操作是什么呢？没有放贷资质，频繁借钱给不特定的人赚高息，或者刷信用卡套现后转借他人。法律后果是什么呢？职业放贷、套现转贷扰乱金融秩序，借款合同无效，只能拿回本金，利息、违约金全部不保护。
1: 嗯，
0: 他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咱们的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这个法院呢是坚决不予说你，哎呀，我当时跟他签的啊，他给我借了他10000块钱，他给我5000块钱利息，
1: 嗯，
0: 那这是不支持的，但是呢，法院会支持你返还本金。
1: 啊，这本金还能拿回来
0: 啊？对
1: 啊，
0: 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是指着说想靠钱生钱来去赚快钱，所以呢，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1: 哎，
0: 嗯，还有呢，就是第五类了，就是危害公共秩序，这个就是像租危房啊、当挂名法人呢、像这样的行为，典型操作呢，就是把危房租给别人开酒店。还有呢，就是为了几千块钱的挂名费当公司法人代表。法律后果就是危害不特定公众安全或扰乱管理秩序，合同无效，挂名法人的报酬约定也不受保护。
1: 嗯
0: 嗯，像我看看这里边有个案例，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某物资供应站将经鉴定为危房，应尽快拆除的大楼出租给某酒店开宾馆，后在加固中楼房垮塌。最高法院也是认定租赁合同危及公共安全，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嗯，这是也真的是，我觉得这人心也是真黑呀、啊
1: 哎。
0: 那都已经鉴定是危房危楼了，然后你还能把这个房子租给人家开酒店？嗯，
1: 这都是属于违背公序良俗。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别为了小钱当挂名法人，一旦公司出事儿，你也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甚至被列入失信的名单当中啊。
1: 嗯、
0: 这个呢，案例就是什么呢？黄某可能为某公司当这种挂名法人，就是有人说，哎，咱俩关系挺好的，
1: 哎、
0: 你看我这边好像有公职或者有其他别的啊，我不能说这个来当法人，你用你名，用你名，
1: 嗯、
0: 这种情况确实是挺多的。然后呢，当时呢也说了，你看我不白用你面，我一年给你多钱，
1: 嗯
0: 啊，就是一年我可能给你个2万3万，你也不用管经营，啥你都不用管。后来这个公司被投诉了，
1: 哎
0: 啊然后，
1: 没问题的时候那咋的都行，
0: 哎对，
1: 是不是？就怕出问题、
0: 啊。对，被投诉了之后呢，黄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哎，就被限制了他的高消费，就我们经常说的限高了，
1: 限高，
0: 哎，什么飞机呀、高铁呀、都不能坐了，奢侈品都不能买了啊。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就起诉了，说想要这个挂名费，法院认定挂名行为扰乱公司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不予支持。哎，啥也没要着，
1: 本身你就是属于违法行为了。
0: 这个真的是属于那种丢了西瓜捡芝麻，芝麻最后都没捡着的那种。
1: 对对对啊，法院肯定不会支持。
0: 嗯，对，
1: 你要说是好好经营这公司，你这公司就是你的，那你就是法人，是吧？
0: 嗯、
1: 这个还行，但啥都不是啊。
0: 对呀、啊，第六类破坏金融秩序，这叫什么？明知对方赌博还借钱，本金都要不回
1: 啊！这个民间借贷嘛，是吧？
0: 对，
1: 就是借钱干啥呢？我赌博去
0: 啊！
1: 你给我拿10万，
0: 哎呦，
1: 然后你还借我，
0: 我10块都没有，我还给你拿10万。
1: 要玩就玩大的
0: 典型的操作是什么呢？像有一些棋牌室啊、借钱给赌客继续赌博啥的、
1: 哎、
0: 可能说你在我这玩、今天啊你点的这个点的不太好、然后你这钱没了，没事没事，那个写个借条，我借给你点，我创给你点。
1: 对，赌徒都是这样嘛、输了就想往回赢嘛，啊、就是自己没有钱了那就是借呗、
0: 到处借啊。
1: 嗯，
0: 法律后果是啥？出借人明知借款用于赌博属于不法原因来给付，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本金都不支持了。
1: 哎、
0: 你那钱白拿了、输了白输了。
1: 是是，
0: 然后呢，你自己就像咱们老话说那句话叫打水漂他都没醒。
1: 是。就是这种拿着这个钱去干一些违法行为的事儿，那你明知道的话，那你肯定是不能借的哈。那这个人以后发生任何问题了，那你肯定有相应的一些责任的哈。就像我们说，就是有个人出去要打仗是吧，差不

0: 差个好武器啊，然后呢跟你说你借我一把武器吧，行，我给你磨磨刀，
1: 我家那个刀挺锋利的，
0: 把刀给你，这都是不行的哈。
1: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第七类，违反人伦道德。
0: 嗯，
1: 它有什么呢？以身抵债、死亡还款、封建迷信全不算数。这里边嘛，还是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什么呢？借条上写还不上钱就以身相许来抵债。我记得以前有那句话嘛，就是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后呢，
0: 怎么报呢？
1: 一旦有什么问题了。以身相许，
0: 这个电视剧里边的这个情节好像类似的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我一下想到就哪个呢？就是什么没有钱就拿喜儿抵债，是不是那小品里边这么演的？是吧？
1: 杨白劳
0: 杨白劳那个啊，
1: 就是我们唠的这个有点远、啊，
0: 就是拿人身抵债嘛。
1: 啊、对这个来讲啊，现在是不允许的啊，那是旧社会的事儿啊、
0: 哎。
1: 还有呢，约定即使死了，丧葬费也要用来还债。这样的话啊，可能说呢，在写这个欠条的时候，这个话呢，可能会让人觉得很诚恳，很有这个就是这种必须还钱的这种这个状态啊。但是呢，这个是无效的。还有的就是什么呢？花大价钱请道士做法事，挽回感情什么的。嗯，
0: 哎呦，这真是下血本啊！
1: 法律后果都有什么呢？将婚姻、生命、人身关系作为债务履行工具，或搞封建迷信，通通违背公序良俗，相关约定或合同无效。
0: 哎，
1: 我跟大家说几个案例哦，就这几个案例，它都是真实的，虽然是比较小，但特别有意思。就是李某呢，向刘强借款50,000元，借款上写如未还款，自愿以身相许嫁给刘强，借款视为彩礼。
0: 结果呢？
1: 后来双方分手了，然后这李某呢就拒绝还款。法院认定婚姻不能作为债务抵押方式，该约定违背公序良俗无效，李某必须还款50,000元。
0: 啊，这就是还是不用嫁的，你还钱就行，不用你嫁。
1: 对，下一个案例呢就是这个啊，段某等人出具还款协议，约定即使这个亡故，丧葬费也用于偿还借款。法院认定以死亡为履行条件，违背公序良俗，该约定无效。
0: 啊、哎，也不行。
1: 对，那剩下这个案例呢，就跟刚才你笑道士有关系了。
0: 嗯嗯。
1: 李某呢，花了3,300元，请道士唐某做法事挽回感情，事后认为无效，他起诉了。
0: 道术不精，
1: 对，法院认定封建迷信服务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啊、要求这个道士返还这3,300元，
0: 合理啊。要是成功了，他就不起诉了，是不是？
1: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行为被认定无效之后，钱是不是一定都能要回来？这个也不一定，他得分情况啊。
0: 哎哎、
1: 所以说呢，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希望大家也都能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

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隐隐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原不以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地久很僵，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人所向，像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压抑着我这病态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脑洞，一起吹响
1: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又是新的一周了啊！今天星期一，天气非常的好啊，大家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周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还有工作。星童就特别开心啊。所以啊，跟着星童的音乐，我们开启快乐的一周生活吧。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个小明啊，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志愿者。今天呢，小明刚做完义工回来啊，就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小明呢就买了点菜，最后啊发现这个钱不够了，然后呢小明就对这个小那个菜市场的商贩说哈，说那个师傅啊，不好意思，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然后吧我出来的比较急，钱呢我就没带够，你看能不能。还没等小明说完呢啊，然后小贩一听，哎呀妈，这种情况哈，小贩说那啥，没事儿，兄弟，那啥，咱不差这两块钱啊，我不要了。我说那个大兄弟哈，你恢复的不错，那个不能受刺激了，咱们啊。

这两天啊，我这闺蜜呢上班有点累了，于是啊我就寻思带她去放松一下。上哪儿比较能放松呢？上鬼屋啊，是不是啊？你这平时你说你是来到大河边、大道边、大山上啥的哈，你说你喊，有的时候咱不咋好意思，是不是啊？哎，咱也喊不出口。你像我以前那个刚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出早工嘛，出早工的时候刚开始几天我们真张不开嘴，就是不咋好意思，但是后来呢就好意思了。但你看，你说我要领他去，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让他张嘴喊，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所以我就寻思啥呢，我说咱上鬼屋吧，是不，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主动要喊的，你挺害怕的，我就喊出来了哈。然后吧，到鬼屋之后吧，确实挺吓人的，闺蜜就直接吓哭了，哭了之后就妆啊都哭花了。完了之后吧，我就领着她走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吧，就碰到了一个小孩儿，叫孩儿啊，就老激动了，嗷喊呐，说妈妈你快看呐，那个姐姐把鬼牵出来了。

0: 请问您平时开什么价位的车呢？我朋友说，说我平时都开100万多万的车。
1: 啊，确实是啊。
0: 我一点没撒谎啊。然后那个这售车员一瞅哈，就可开心了，一寻这指定是遇到大客户了，然后就问啊，那先生你是开奔驰还是开宝马呢？我朋友非常淡定，他说我这是开吊车的。

天呢，这老公呢跟他老婆吵架了，吵架之后吧，他老婆饭也没做就冲出门了，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啊，他媳妇儿回来了，把一个装汉堡的，就是装汉堡的一个袋子放在了他的书桌上，然后呢就板着脸进卧室了。这个时候啊，他老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就是多少还心疼他媳妇儿了啊，然后就想，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是不是啊？他虽然生气呢哈，还惦记着我吃没吃饭呢。然后吧，他就挺饿，就饥肠辘辘的就把手伸进袋子里了，结果呢他抓到了一个仙人球。

就是啊，真的就饥肠辘辘饿的时候吧，指定就是速度得挺快，而且一心想着里边可能是汉堡。

最近吧，有一个老妹儿，哎，好像发财了啊，但是吧，挺胖乎啊，说让我跟他一起去买车去。然后车行老板就问他说：“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呢？”然后那妹子就说：“说的那个，嗯，我想买一个底盘低一点的车，开起来吧，我觉得挺稳当的。”我吧，咋的呢？就想说啥话吧，就有点控制不住，就有时候说啥就张嘴就来。完我就说，我说那你，哎呀，我说这些车都符合你的要求，你坐上去吧，你一坐底盘自然就低了。

段赶公交车的时候哈，走到站台了，汽车就启动了，就是我只好就边追边喊呢，不喊就嘛上班就不赶趟了，我就喊，我说师傅啊，你等等我，师傅你等等我呀。这时候一个乘客就从窗户来伸出头冲我说一句，他也挺欠儿，就说悟空你就被追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不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当天呢，邻居呢是个孕妇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吧，肚子就有点疼了，就是生二胎了，然后就赶紧收拾东西啊往医院走。然后这个时候她四岁的大姑娘就不情不愿就跟在后边啊，嘴里就嘟囔说，你大晚上你才想你生孩子，你白天你不生，你搁那会儿跟我俩一起看电视

天呢，那个小强啊跟他的女朋友呢在大街上遛弯溜达啊，溜达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看到别人牵着一只小狗，一个特别小啊，也特别可爱。然后吧，就是这个小强呢不咋认识这个狗的种类，就问他女朋友，哎，说你说那是什么狗这么可爱呢，真招人稀罕。他这个女朋友哈，这二话不说，也不顾别人诧异的目光，跑过去抱起了一脸惊吓挣扎的小狗，直接把小狗翻过来了，然后就对他男朋友说，说哥，这是只公狗。

是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说啥呢，说毕竟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啊，是不是啊？那假如说他比我多减一斤二斤的，我一寻我不行啊，我这个我啥事儿我也不能比他差呀，是不是？咱也得撵上他，这有压力才能有动力。然后吧，就说啥呢，说这一周，说如果周日的早上啊，谁的体重不降反而飙升了，那就要请吃早餐一个星期。就比如说到周日早上一量体重他比我多，他就得请我吃一个星期的早餐。然后就到星期天了，我闺蜜说她要回娘家，然后我跟她说，我说我在旅游。结果哈，真的就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很奇妙，妙不可言。结果哈，我俩在我们那个市里边最出名的那个自助烧烤店里不期而遇了。那我俩就搁那块儿相遇了，那遇着了，都是低头不说话，都搁那吃呢。那个店儿可好吃了，那个店儿

就今儿早上啊，小明的媳妇儿给打电话说车撞了，小明说人没事吧，啊，先问人没事，然后又问说的撞的是什么车呀，贵不贵呀，然后他媳妇儿就说的我人没事，我车也不贵，好像就几百块钱的样，然后小明就说啊，那多大点事儿啊，赔点钱就行了。那媳妇儿说的那个人老头说了，说轮椅不让我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晚上啊，爸爸辅导那个儿子写作业，儿子呢就发现爸爸的手上啊长满了厚厚的茧。这个时候呢，孩子心里面就一阵心酸呐，就觉得爸爸太辛苦了啊，为了这个操持这个家，家里的顶梁柱，爸爸手上都是一下子老茧，厚厚的茧，爸爸太辛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儿子就问说，爸爸呀，你手上的茧是怎么来的呀？他爸爸非常淡定啊，淡淡的说一句，打麻将磨的，你快点写吧，你问我这事儿干啥呀。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那就再见不再见不再也不见不不见，这无人见证安慰的是最怕新手爸爸啊，就刚升级成为爸爸，然后呢这个时候吧哈，他就觉得哎呀是爸爸了哈，听什么声音都好像最甜蜜的呼唤一样。然后呢他就去那个省妇幼给他的儿子打疫苗，在窗口签字儿啊，签字儿，签完单子之后呢就把单子递给了那个窗口的护士。那个护士吧就微微一笑说，把笔给我。然后这人就一头雾水哈，说这个你这挺大人，你搁这卖什么萌呢？我不把单子给你了吗？后来这个护士小姐就加重语气了，就有点生气了，说把笔给我啊。啊，这是要笔哈。

有一天我老公拖着我的下巴凝视着我的面颊，我老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没啥事吧，就想跟我说点土味情话啥的哈，然后就凝视着我的面颊呀，就说说哎呀你这张脸呢我怎么看都看不腻呢。你说这话说的哎呀给我震后的脸皮儿都有点给我整害羞了。我说你讨厌，为什么呢？就是我问完这句话之后嘛，我就有点后悔了，我都多余问了。我老公说你没听说过吗，肥而不腻。我这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这问的。

点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柔的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韵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

0: 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关。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

0: 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1: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2: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埋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

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想起你，梦人雨漆黑夜半，在
1: 从认识你那天起，
0: 盼再看到你脸容，
1: 就是我的偶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1: 不是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

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想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年呢这个有个违停，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想要去12123上处理的时候呢，发现哎，我不用罚款，
1: 这么
0: 好，我不用，哎，对，我不用交这200块钱，然后呢，我只用看一个视频，是不是、啊
1: 嗯？
0: 首尾警告，哎，就给我免除了，
1: 这个好啊，
0: 是啊，就说这个非常不错。很多人呢也会问，难道只有违停好使吗？是不是、啊、
1: 别的都行，
0: 哎，别的可不可以呀、啊
1: 嗯、
0: 会有人去问。那么其实啊，咱们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呢咱们交管12123上它有一个一年四次免罚
1: 啊。只有四次吗？
0: 啊，一年四次免罚。那这些有一些违章是可以使用的，有一些违章是不可以使用的。
1: 那什么可以使用
0: 的？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关注的，是不是？哎呀，一想我这个违章我能不能给他免处罚呢、
1: 嗯、对，
0: 不用交钱不用扣分的多好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首先呢，其实有很多车主啊，他比较喜欢什么呢？他比较喜欢，线下去处理违章，
1: 啊、
0: 哦，
1: 就是
0: 对吧？
1: 我现场交钱去，
0: 哎，一有贴条了、嗯，一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了，我赶紧我就到这个车管所，或者是说我就去处理了，是不是？
1: 对对，
0: 马上我就到这个现场窗口，我去交钱，
1: 觉得省事儿，
0: 哎，拿银行卡什么的这种是吧？觉得说这样很方便，但是其实这样呢，真的就是你容易错过掉咱们12123上给你就是属于说。每年专属的四次免罚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啊，其实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了解这个12123它的一些柔性执法，它的这些这个新规，其实呢一直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享受到的。每个私家车车主呢，他都是可以这个了解的。首先呢，我们要去了解，一，它不是所有的违章它都可以免除掉。
1: 嗯，那倒是，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想知道哪一些违章、嗯、比如说我是超速了，
0: 哎，
1: 或者是违停，
0: 哎，
1: 闯红灯、
0: 嗯、
1: 这都是我们可能是，或者是这个压线了，还有
0: 这都是咱们日常就是容易犯到的，
1: 对
0: 吧，是
1: 吧，对，或者是不按导向线行驶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
0: 哎、
1: 而且在路上跑经常遇到的。
0: 哎，别着急呀、啊、我不得卖卖关子嘛，是不是？你现在马上说完了之后咱俩干啥呀？所以别着急啊，那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搞懂搞清楚，是不是？咱们首先先搞懂说我们这个一年四次的免罚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什么情况，它有什么样的规则，是不是？
1: 对，
0: 首先呢不是说随便四次违章都能够进行免罚的，真实的规则是固定不变的2+2免罚模式。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两种名额是各自独立并且互不干涉的。
1: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全年封顶四次、
1: 嗯、
0: 在自然年后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会自动清零、
1: 嗯、从一开始，
0: 哎，它并不会累积到下一年啊，这要了解。那么说了，说这个规则并不这个怎么说，说这个各自独立，是不是、啊、它互不干涉、
1: 嗯、
0: 啥意思呢？违章就是违章，你不能说我今年第一次违章他给我免罚了、
1: 嗯、
0: 我第二次违章他还给我免罚，
1: 嗯嗯，
0: 哎，明白了吧？那你说同样，你说打个比方，可能说你压线，哎，给你免罚，那我第二次压线还免罚、
1: 啊、
0: 不行。
1: 那就是怎么理解，就是我第一次压线可能说你第一次犯这个错误是第一次给你免罚了，
0: 哎，
1: 那行，那我第二次我再压一把线不是四次吗？
0: 嗯，
1: 我就全四次压线那就不行了，是吧？
0: 对，他这并不是的啊、嗯、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全年有2次首尾警告免罚，
1: 嗯，2次
0: 不用，对，不用学习，然后呢不用答题，纯属于说就是豁免权吧，纯、
1: 啊、只有2次，
0: 哎，是这2次、
1: 嗯、
0: 那有人说了，你不说4次吗？是不是？另外2次是什么呢？另外2次是全年2次免学法这个名额，
1: 就是可以学习，
0: 哎，学阀免阀名额，就是我们可以去学、
1: 嗯、
0: 学习之后呢免除我们的这个罚款、
1: 啊、那也是在网上去学习，学习了之后呢就不用罚款了，
0: 是的、
1: 嗯、
0: 简单的一些线上的学习答题我们就可以去免除这个轻微的违章啊、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这个高速超速50%以上，哎，你给我罚，你给我免了吧。
1: 嗯、第一次你说能免
0: 你这不可能，你这是属于说严重的这个交通违法了，你高速超速免费50%以上的话要扣到9分呢，9分往上呢，这是属于严重的，这不可能给你，
1: 那就是免的话是在6分以内呗。
0: 嗯，不，这个呢咱们也现在不能去定义说几分以内算是轻啊，它后面会有，我们不要着急。所以说呢我们要去了解，重要的前提就是这样的福利啊，我们要了解它只适用于我们个人名下非营运的小微型私家车，
1: 只是私家车，营运车辆是不行的。
0: 对、
1: 嗯、
0: 像一些营运的货车、营运的客车，还有网约车，以及说咱们一些企业车辆等等，它都是不在这个免罚的这个范围当中的。
1: 嗯，
0: 哎，这个要去了解，只有我们自己就是私用的，然后呢才可以去享受免罚。所以相信这么说大家就应该能明白了，这个2+2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他不是说全年我一共有4次机会啊，我这个4次违停我都可以免除处罚。
1: 嗯，
0: 他不是的，是咱们2种名额各自独立，然后有2次是首位警告免罚款的，剩下的是2次这个学法免罚名额的。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么是2+2，有4次一年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来到了咱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了，
1: 嗯，
0: 什么样的违章我们可以申请免罚呀？
1: 对，
0: 哎，我们可以去了解啊。首先呢，咱们不管是这个首违免罚还是学法免罚，适用的违章类型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1: 都一样，
0: 哎，都是这些、
1: 嗯、
0: 然后呢都是一些咱们日常无心疏忽导致的一些轻微违章
1: 啊，
0: 一定要听好我说的是轻微违章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要清楚，就是可能我日常生活无心，你比如说像我压线，可能这个真的就是为了无心，或者是躲着点旁边的这个车，是不是、
1: 哦、对，有的时候会这样、
0: 哎、他可能说在行车轨迹当中，这一条车道当中他离我这条道太近了，然后呢我稍微想躲着他点，或者说他的车太大了我想躲着他点，我稍微往右了一点，结果我的车呀也挺大，哎，这轱辘就给这个线压上了，
1: 压线哈、嗯、
0: 哎，像这种无心的，那么呢也是咱们车主最容易踩坑也最容易扣分的一些项目，
1: 这个可能说是轻微的，然后就可以说用到这个了、
0: 哎、对，
1: 如果严重的就不行了，比如闯红灯就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一共有6个啊，咱们呢可以来听一听、
1: 嗯、
0: 首先呢是临时违停，一些像短暂停留、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这个违章停车了，
1: 对，
0: 就是大白话
1: 就
0: 是违章停车、
1: 嗯、就让你停3分钟你停了4分钟，
0: 哎，或者是说这个路段上它不能停车、
1: 嗯、对，禁停，
0: 结果你在这停了、
1: 嗯，
0: 然后呢被罚了，被拍摄了、
1: 嗯、
0: 被贴条了，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刚好是首年的这个当年的首次，哎，第一次叫首违、
1: 嗯、
0: 首次违章叫首违，所以说我们可以免除罚款，这是第一个。哎，第二个是什么呢？轻微的超速。
1: 轻微的，
0: 哎，我说的是轻微的。你看刚才跟大家举例了，说你在高速上你说你要超速50%以上你绝对不用想了，是不是？
1: 这个是我知道，前两天我不跟你聊过那个事儿吗、
0: 哎嗯、
1: 说我朋友啊这个在外环走，
0: 哎，
1: 然后呢
0: 国道上，
1: 对，进到市区内的时候、
0: 嗯、
1: 他就超速了，正在，其实他就溜号了，他说每天走的时候都会这个注意点、
0: 嗯、
1: 但是呢一看闪灯了，
0: 嗯，
1: 就跟我说肯定会照着，然后我说
0: 你当时车速多少啊、
1: 哎、他车速是76吧，进来我跟你说
0: 79
1: 是吧、
0: 嗯、
1: 反正他这么说的大概是。然后呢过了一阵子我寻思别告诉他了，反正就是违违章、
0: 哎、对，当时你问
1: 我
0: 了，
1: 问你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说别说了，说了之后他也得上火呀、
0: 嗯、我跟你说了他要罚多少钱扣多少分，
1: 后来之后他说了，他说给他是来信息了，
0: 嗯，
1: 来信息了之后是首违，
0: 嗯，
1: 他说只是警告下回注意点、
0: 嗯、 啊，那是说明他当时不是79，
1: 对，他应该不是
0: 76，
1: 他应该不是
0: 啊。
1: 然后他说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0: 啊，因为什么呢？当时啊，这个跟我说的时候是已经超速，他当时的时速是79嘛，我算了一下，他的限速是60，他呢超了20%以上了。我说完了呀，我说那这扣6分了。然后呢，这个你没跟他说怕他上火嘛？但这么一看的话，他如果是手违的情况下，那他一定是没超过20%。
1: 对，他应该是，但是他可能是看的时候自己可能
0: 扫
1: 了一，
0: 哎，
1: 对，就是扫了一。

0: 20低速小幅度超速没有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也是可以属于免于处罚的违章行为。
1: 嗯，这个是哈，
0: 你朋友这个刚好就用到了，
1: 对，嗯，
0: 并且他也是幸运，就是刚好这是今年他第一次违章，
1: 对对对，
0: 他之前并没有使用到这种违章。那如果说之前他就用过了，那可能他就不能再用了，
1: 几乎就是没有违章嘛。
0: 对，
1: 然后每次走到那儿的时候都特别小心。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那他这个你看，我就免于了这一次处罚。那没超过20%的情况下呢，罚款这个200块钱扣3分，
1: 嗯，
0: 就其实也还好。
1: 对，嗯，对，这个真的还好。
0: 所以我们这些就是首违免罚呀，包括说我们学法免罚，其实都是像我们说的，是一些小型的、比较轻微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小型的轻微的交通违章，
1: 对，
0: 这样才可以啊。那么说第三个是什么呢？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1: 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嗯，
0: 你
1: 之前我转弯了，
0: 哎，对，我但我的前提是并没有闯红灯，
1: 嗯，
0: 哎，这一定是要了解啊，我只不过是站错道了，然后我走错道了。
1: 其实这个特别是咱们去外地更容易发生，
0: 嗯，是的，
1: 有的时候车很多，然后你不知道在哪条路，或者说走错了怎么办呢？本来应该是让你直行的，说我站在这个转弯上，
0: 嗯，
1: 那我就硬着头皮执行吧。
0: 对，或者说我没看路标，
1: 嗯，对对对，
0: 没看路牌，
1: 啊，
0: 错过了，
1: 嗯。
0: 再或者像咱们这个这个九州外滩这儿，它就是不是九州外滩啊，是咱们这个烟草门前这儿，
1: 啊，对，
0: 哎，就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位置，嗯，它重新当时改的这个线路的时候，很多人都走错，
1: 好多人会走错，
0: 就包括现在有很多说外地来的车，他都会走错，
1: 对，
0: 一到这儿都懵，
1: 不知道怎么走，
0: 尤其是还有说像我们本市本地的，平时不往这条道上来的。
1: 嗯，
0: 突然间哪一天走到这条道上来，是不是？
1: 我就这样，我不往，我经常不再走这条路嘛，
0: 嗯。
1: 然后走的时候，我一般都不会站最旁边，站中间，不犯毛病吧？
0: 是吧？那有可能你说站中间，哪一天我一下站中间第二条道的时候，
1: 哎呀，
0: 或者中间从左边数第三条道，这不也是中间吗？
1: 我一般都站第二条，我第三条我不知道，恍恍惚惚记不清了。
0: 所以啊，像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不按导向车道驶出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也是这个可以免于处罚的。
1: 嗯，
0: 但一定要记得啊，你都是得是第一次，你不能说我前一个
1: 已经犯一回了，然后再犯一回。
0: 哎，就像你朋友这种，
1: 嗯，
0: 说我刚利用好这个首违，免除了我这个超速，回过头来了，我这又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了，那不能使用了
1: 啊，
0: 这个一定要了解。好了，后面还有，咱们也别着急，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说还有哪一些我们的轻微的违章可以免除我们的处罚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管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说，刚刚上一段呢也聊到了

0: 说什么样的违章我们可以去享受到首违，对不对、
1: 嗯、
0: 哎，什么样的违章我们可以就是给自己省钱吧，算是哈，你得看，就你违章你也得会看你会不会违对不对，你那你说有一些我这个你就像刚才说超速，那我就超速20%以上那就是不会违章、
1: 嗯、
0: 你看你朋友这个他就没达到20%、
1: 啊、
0: 他就会违章
1: 这么个会和不会啊，
0: 那你看
1: 那我不违章行不行呢，
0: 这一脚这脚再深一点儿、嗯、那你就套钱，
1: 你冲出去可就
0: 啊，那你就套钱扣分呗，是不是、
1: 嗯、悠着点还行，
0: 脚稍微收回了点，同样的这个违章只不过就是我油门轻重而已我就省钱了，
1: 但那还得看是不是首尾，
0: 对，那这个也是最主要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接着呢来说啊，上一段说到了这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是不是，
1: 对，
0: 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轻微的压实线变道
1: 啊，变道的、
0: 哎、你看刚刚我说了、嗯、是不是，可能说呢像咱们这个
1: 轻
0: 对轻微的正常行驶不是说我故意压线，然后呢我是轻微的这个变道、
1: 就是、我稍微压点边儿，
0: 嗯，我没有说这个什么
1: 这叫轻微、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他怎么样去判定呢，其实说、就是你压第一次压这个压线的话不算作你的这个处罚就一样、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恶意加塞儿，我把这个用到我的哎好我活学活用是不是，今年我
1: 这回活学活用了，
0: 我今年没违章呢，我一瞅七月份了我必须得整个违章，我就故意的，我就马上在临近停止线的时候我就哐哐变道，
1: 到他这不好使怎么办，
0: 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不对，
1: 不是到你这下不好使了你是不是，
0: 对，这叫恶意穿插了是不是，你只要不是这种恶意穿插的，只是说不小心，就像我刚才说的
1: 不是故意的，
0: 对，像我上一段说、嗯、咱们可能是为了躲避车辆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你旁边的车比较大，再或者说有的时候咱们一些不按规则行驶的一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1: 为了躲避他们，
0: 哎，你 可能说我为了躲避他们，那么你压到了旁边的那一条线，而且现在很多的我看大车越来越多是不是、
1: 嗯、
0: 很多咱们女性朋友也比较喜欢去开这种大车、
1: 嗯、
0: 驾驶感非常舒适，视野非常的这个宽阔，比较喜欢这种大车，那大车的话它车体比较宽轮儿比较大、
1: 嗯，
0: 那有可能也是在我们行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压到这个实线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像这种轻微的这个压线变道什么的我们也是可以纳入到你的首违，只是警告，然后呢不罚款不扣分理，
1: 嗯。

0: 么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我们这个未按规定系安全带
1: 啊，不系安全带，这个也算一项。
0: 单次没有按照规定然后系安全带被抓拍的，并且呢你没有连续多次的这种违法的情况的，我们也是可以免于扣分和罚款的。
1: 嗯嗯，
0: 所以啊就是尽量你都记着，把安全带牢绷呢都给它扣到安全扣里，是不是？但是呢你要是说可能今天我真的着急家里有事儿，哎，突然间比如说家里人这个身体不适马上要送医，可能上了车之后了，我这马上抓紧赶紧噼里扑隆我就走了，我就忘了系安全带了，有可能。
1: 反正就是第一次可能会原谅你，不给你罚款。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呢可不是说像咱们说我小时候啊，这个家里人会跟我说你有再一再二，你有再三再四，你试试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可不是说有再一再二啊，
1: 试试，
0: 只能给你一次机会。
1: 对，
0: 你再二就扣你分，
1: 没有二。
0: 所以说这个也要去了解啊。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开车接打电话，没有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礼让不够等一般的这个行为违章。
1: 嗯 嗯，
0: 我们只是拿这一些来去做出一个举例。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也犯了一个比较轻微的这种违章，但是呢，
1: 嗯嗯，
0: 没有婉彤说的这些，可是他依旧给我守违了，依旧给我这个免处罚了。
1: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可能说我们的全年第一次违章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说的介绍这些不系安全带呀，压线啦，或者你有别的一些行为，咱们可能是我们都没有遇得到，因为所说的这些都是常态能遇得到的一些事儿。
0: 是的，
1: 你可能就整一个别人没有的一些违章，
0: 然后也是很轻微的。
1: 对，就很轻微，这个可能就给你免责了。
0: 是的，但是啊，嗯，千万不要基于说有这种希望说哎我闯红灯是不是也能给我守违啊，不要有这种想法。

0: 闯红灯一定给你扣分，
1: 那能减半儿？
0: 不可能。你给我逗乐了，
1: 减半吧。
0: 你就是不能手围给我轻点儿。
1: 对，就比如说，你看我第一次违章，对不对？然后我就闯个红灯，六分嘛，你扣我三分行吗？
0: 等我，给我两分钟。给我两分钟，我看看我能不能找一首歌。你想的太美了，是吧？别想了，闯红灯减半的处罚是什么情况呢？那叫另一个名词了，它叫越线停车。
1: 那我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都
1: 停车
0: 啊？那你都
1: 我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都过去了，那别想了啊！你就是消消停停扣完六分，你去学法减分吧，你把六分
1: 学
0: 回来。
1: 也可以，
0: 你再学回来，但前提是，那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1: 就是
0: 前提是学法减分的情况下，有哪类人群是不能参与的，所以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是不是？但咱说回来了啊，就是比较一些我们常见的轻微违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轻微这两个字。
1: 轻微，
0: 对，轻微违章，它这个呢是可以咱们进行每年都有这个首违。但也说了也只是第一次。你不能说打个比方今年三月份啊，我这个使用了一次首违。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同样的一次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违章，我还想去使用这个免处罚，那不可能了。哎
1: 啊，就是不行了是吧？
0: 对，不可能了。你同样的一个违章，你在当年当中就那么一次啊，这个一定要了解。好的，那这一时刻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咱们此时此刻呢马上要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这个路况了，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看一下此时段的路况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康宁大街，咱们整条中医大厦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咱们这个是易发大厦的胡同内啊。这个是属于是明望商城的胡同富康街的路段啊，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属于一个修路的状态，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如果要需要有这个停车的这个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绕行到其他的路段啊。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立不站，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来，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行安全路，
1: 快乐
0: 方向盘，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同行。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不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天哪！
1: 哎呀，
0: 啥声啊？
1: 不是你这一上来，你说这，你今天呢咋的了？
0: 那你想想是什么声？
1: 不是，我耳朵这个在这个上节目之前逛这个品叨叨
0: 啊，然后呢，
1: 看着有一款产品，
0: 怎么说？
1: 叫做整颗番茄果冻。我瞅这图，我有点倒牙。我感觉
0: 番茄倒牙是吗？
1: 不是，整颗番茄果冻，不是整颗番茄土豆。果冻，
0: 果冻怎么了？酸酸甜甜都好吃啊。
1: 往里面放番茄。
0: 番茄是我理解的西红柿，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西红柿味的果冻呗，就是。
1: 耶、yeah ，
0: 怎的了？嗯，
1: 没事，我也想象这东西得是什么味道，然后我就在这倒牙呢，
0: 非得吃橘子的，是不是、啊？
1: 对，桃的啦，哎，橘子的啦，这什么的啦，这都 OK。
0: 这不勇于尝试就不行啊！
1: 我不行，我这人特别专一。
0: 你这守旧，这是
1: 守什么旧？舅妈怎么想？哎呀，这个
0: 我说今天呢，对，今天呢跟你聊点不一样的啊。今天我带你了解一位神仙。
1: 神仙？
0: 神仙
1: 啊？
0: 神仙知道
1: 哪？这专攻于哪方面呢？
0: 这个是、
1: 啊、是阴阳啊，还是聊八卦呀？
0: 神仙聊什么八卦呀？
1: 你之前不就跟咱们聊唠嗑吃瓜吃的都很好？
0: 不是，我就问你，你知不知道一个神仙叫土地公？
1: 知道啊，
0: 他是哪个朝代的人？你知道吗？
1: 跟孙悟空一个代的，唐代的吗？是不是、啊？从东土大唐而来，
0: 那
1: 往西天取经。
0: 你那个是地点，
1: 唐朝的，
0: 是吧？
1: 唐朝的，完了，孙悟空拿个小棍儿，当当当一敲，土哥，大圣啊，你来了！
0: 哎呀。
1: 然后每一个地方还有不同的土地公，每个土地公分管不同的片区，然后但是同样的这个结局就是被大圣欺负。
0: 咱就来了解了解，为什么有一个土地公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边？
1: 那管土地吗？
0: 嗯，说的好像有道理，
1: 有道理，对不对？土地公吗？还有土地婆呢吗？不是？
0: 哎呀，你说的太全面了。
1: 土地公他媳妇儿，我收。
0: 其实在咱们国家有很多地区都会有农历或者是岁首的时候去祭拜土地神这样的一个习俗。
1: 对，
0: 比如说像江西的萍乡都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啊，就是大年初一这一天、然后参拜土地公。
1: 又是大年初一、
0: 对呀、然后呢还有一些地区是在农历的正月初二啥的举办一些盛大的祭祀活动
1: 啊，
0: 也就是祭祀土地公啊、
1: 哦、
0: 那这些祭拜土地神也叫土地公的这个活动、因各地的习俗不同，在一些细节上虽然说有一些差异，但仪式活动很精彩。
1: 哎呦呵，
0: 哎，
1: 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演呗。
0: 哎，对、那么结合这个史书文献与一些民间故事哈，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土地公，它有一个固有的一个形象，或者是说这一神底呢，它有一个就是最早起源的那么一个朝代。哎，其实大多数人对于土地神的这种印象，指定就是像你说的《西游记》当中那里边、那个身材矮小，
1: 对，
0: 却精神矍铄的那么一个老公公。
1: 有条件的，第一个必须矮，第二胡子必须贼老长，第三必须拄个拐。
0: 哎，
1: 是啊，都是那样的。
0: 是是是是，
1: 脸儿呢还得是红扑扑的，哎，最好再配一个红鼻头，然后出场第一句话。大圣啊，
0: 他必须得是冒着仙气儿出场。
1: 对，
0: 每当唐僧师徒遇到来历不明的妖怪的时候，齐天大圣孙悟空就会召唤土地公前来问话，
1: 还得埋怨他呢、你这片你怎么管的你啊？你治安不行啊，你那个你整治，对不对？还得有这么个对话。
0: 对对对对，
1: 这个、
0: 你包括《天仙配》里边的土地公
1: 啊，
0: 《天仙配》不知道你这个年纪看没看过哈？
1: 看过，必须董永嘛。
0: 妈呀，你这都看过？
1: 必须的，
0: 你这下暴露年龄了，
1: 七老八十，
0: 我都没看过。
1: 拜闹，
0: 我没看过啊。
1: 拜闹，说完以后人家真信了，咋整、啊？
0: 我10后啊。
1: 咱说真是有那么一天啊，咱们这个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啥玩意儿，人家杨哪就得找安琪，安琪谁呀？那个18岁的小姑娘在哪里呀？ 幻灭了一下，
0: 这叫神秘感，这是我神秘的面纱，你总接它干啥？
1: 行，糊上，
0: 真的是
1: 糊上，糊上，
0: 谁让了把我面纱给我扣下，给我盖那儿，
1: 再也不敢掀了。
0: 哎，
1: 这大夏天容易进营子。
0: 在这个天仙配里边，这土地公还成就了董永和七仙女的姻缘嘛，是吧？所以说一些民间故事里还传说哈，
1: 嗯，
0: 就朱元璋他出生在土地庙，就预示着这孩子不一般呢，将来必定有所成就。
1: 这个元璋不一般，
0: 哎，
1: 嗯，不一般呢。
0: 这些民间故事里边包括一些神鬼传说啊，
1: 嗯嗯，
0: 但是都代表了土地公与寻常百姓生活都他这个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哎，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对吧？要论说土地公这个信仰与历史起源，其实我们要追溯到上古时期，
1: 狼狼狼狼狼狼个够啊！
0: 哎，对，上古时期那么远啊，
1: 嗯，
0: 而且土地公呢又被称作为叫做土地神，
1: 土地神
0: 是吧，
1: 嗯？
0: 哎，这华夏民族对于土地公的这个信仰源于对于土地的崇拜，
1: 嗯，
0: 哎，打这儿来的，主要是我们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像中国人一样如此眷恋、热爱而且崇拜脚下的这片土地。
1: 是的。
0: 那么上古时期的时候呢，先民对于土地的这个崇拜只是单纯的敬佩，

0: 没有太多的观念。久而久之呢，当古人把这个生养万物的土地联系到与女性生育有关的时候，就出现了地母崇拜了。这就是最早的这个土地人格化，哎，把这个土地拟人化了，有这么一个神仙在掌管，比如说你说土地公的媳妇儿，
1: 土地
0: 婆，哎，然后呢再到土地公哈，直到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土地公的观念才被真正的产生，
1: 是，
0: 并且逐渐地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一些祭祀仪式。后来呢，随着成千上百年，成千不对，成百上千年的发展呢，
1: 哎呀。
0: 哦，这样能体现这个
1: 很久
0: 年头久吗？
1: 哎，能。
0: 到了东晋这个时期，土地公呢就已经演变成了负责管理土地的小神仙了。哎，
1: 幻化人形了。
0: 你比如说那个《搜神记》里边就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的，说广陵人啊蒋子文啊，因为这个追贼死掉了。咱不知道追没追上。然后孙权呢就将其追封为土地神。到了明代以后呢，土地神就朝着世俗化的一些方向发展了。老百姓呢不但给他配了一位土地婆，并赋予了他许多的人性。哎，这个土地公究竟是哪个朝代的，是不是大家还没听着呢？哎，这一神格背后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啊，但是呢如今民间有两种说法，传的是最广的。咱来了解这两个故事啊。
1: 好，
0: 首先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这土地公呢他有名儿，叫张福德。他出生于周武王时期啊，长大之后呢在这个朝廷当中担任的是叫做总税官，上税的税。
1: 妈呀，还有个官啊。
0: 那是是是啊，
1: 曾经这么辉煌呢。
0: 纳税的税啊，叫总税官
1: 哟。
0: 哎，为官呢是清廉正直
1: 必须，
0: 而且他为人很孝顺呢。然后最主要是他头脑特别的发达
1: 啊，
0: 就是很聪颖，做了许多的好事儿啊。这个张福德呢，他一直活到了102岁才去世，死后3天他的容貌一点儿都没有变化，
1: 上苍眷顾啊。
0: 哎，然后有一穷苦人家之前呢就受过他的恩惠，哎，出于缅怀他嘛，然后追思他，这户人家就用这个4块大石头围成了一个
1: 大石头
0: 哎，围成了一个石屋。哎，就祭祀张福德。
1: 明白了。
0: 不久呢，你这祭祀完了之后，最主要是神奇的事情在这儿出现了。
1: 神奇的来了。
0: 哎，就这户贫穷的人家，突然间发了一笔财。
1: 咋的了？中彩票了？
0: 你别管咋来的这个财，反正就是发了一笔财，
1: 地上挖出来的。
0: 然后周围的百姓就认为呀
1: 哈，
0: 这不就是张福德死后成神庇佑他们了吗？
1: 呀，
0: 于是乎大家就是合资建了一座哎雕梁画栋的这样的一个庙宇啊。
1: 张福德说：“大可不必呀，兄弟。”
0: 并且呢，为他塑了金身进行膜拜，对其尊神尊称叫做福德正神。
1: 哎呀，
0: 哎，福德正神便是土地神啊，这是其中一则故事啊。第二则故事呢，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啊，这个刘秀起兵啊抗击王莽的时候，有一次遇上危险了
1: 啊，
0: 慌不择路逃到了一处深山老林。得到了一位就是老农的这个救助。几年过去呢，就是刘秀恢复汉室江山之后呢，他四处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后来就得知那位老农早已经被王莽的士兵给杀害了。
1: 哎呀哈，
0: 这时候刘秀悲痛万分呢，
1: 懒臊啊，香菇啊。
0: 随后呢就下旨就修建了一座土地庙啊，就永久地纪念他。这呢就是两则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有关于土地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大概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土地公的真实身份的原型和来历了。
1: 是的。
0: 哎，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对他更有了解了。只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啊，他这个形象和具体的神格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比如说土地公他因为神格不高，经常被大圣给敲棒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他却受很多老百姓的信仰，
1: 没毛病。
0: 哎，所以呢，就使得土地庙大多造型呢，有些简陋。毕竟百姓的。

0: 老北京城的就是各个街区都建有一些土地庙进行供奉，
1: 嗯，
0: 比如说像南城的是吧，
1: 嗯，
0: 哎，像琉璃厂的，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海淀区的，
1: 嗯，
0: 啊，老虎洞附近的这个土地庙啥，这都是旅游景点了，
1: 是
0: 吧？
1: 而且就是有一些土地庙真的特别灵啊，在当地非常受到这个百姓们的喜爱啊，
0: 哎，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就是封建时期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要定期的举行一些仪式来祭祀土地公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能看到咱就是对于土地公的这种崇拜了不？
1: 看出来了，
0: 哎，你像就是在古时候，在咱北京这个安定门外边，哎，那个地坛，嗯，就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祀土地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
0: 而且史书当中也有记载，就每逢农历夏至或者是岁首之时，
1: 嗯，
0: 当朝皇帝都要亲自去地坛去祭拜土地公，
1: 嗯，
0: 祈求国泰民安。
1: 哦，
0: 所以那你这皇家都带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一仪式呢，就很快就流传至民间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习俗不同，很多地方祭拜土地公的一些细节也是有些不同的，是吧？
1: 对，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江西萍乡一带，在每年正月初一就会举行祭拜土地公的这个庆祝活动。萍乡人呢会在这一天黄昏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1: 是，
0: 哎，有一个人呢就假装啊，就扮成土地公的样子，
1: 哦，
0: 哎，就装扮上这个胡须挺老长，
1: 啊，哎，
0: 接着呢就是敲锣。啊，
1: 打鼓，
0: 哎，然后这个爆竹齐声，
1: 嗯，
0: 人们就会自发的来到祭祀场，然后恭恭敬敬的就祭拜土地公哈。
1: 是的，
0: 因为大家在潜意识里边是什么意，就是有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啊，
0: 嗯，就土地公他是作为土地之神。
1: 是的。
0: 那么土地之神他就能够保佑一方安宁，
1: 一方土地养一方人民嘛。
0: 对，然后他就会福泽百姓，是这个事儿是不是？
1: 是呀，啊，
0: 是这个理儿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呢就天生对土地有一种眷恋和崇拜之情哈。因此你比如说在传统的一些农业社会当中，你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对土地公恭敬有加哈。
1: 是，
0: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地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转型以及诸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转变，土地公和土地庙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中。
1: 嗯，
0: 但这也证明了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古往今来咱华夏民族对于生养万物的土地咱是怀有感恩之心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每年的正月初一，
1: 哎，
0: 这么隆重的日子咱都举办一些祭祀土地公的活动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土地公的一些原型和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就是我个人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对
0: 于他这个形象咱们一直都觉得，哎，这小老头挺神奇的，尤其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时候，哦，都觉得他虽然说没有天上的咱们比如说像
1: 大圣那么就是感觉特别的
0: 厉害，
1: 对，
0: 是吧？你不如如来是吧，哎，你也不如观音能普度众生，但是土地公在我们心里边就是一个亲切的这种感受。
1: 主要他每次在西游记出现的时候都先卖一波惨。大圣啊，
0: 嗯，
1: 最近我日子过得也很一般呢。
0: 有些艰难呢。
1: 哎，大日子，大圣啊，你是不知道啊，
0: 这日子
1: 呀，这妖精啊，这个妖怪呀，
0: 啊，
1: 他把我们这边整的是水深火热呀。
0: 啊，
1: 老难受了，大圣啊，
0: 哎呀
1: 每次上来各地的这个土地公都得先上来卖一波惨啊，
0: 是不是
1: 啊最后大圣说行了，回去吧，我不难为你了，
0: 回去吧，我就是打听打听，
1: 找别人去了。你也是处理不了啥事儿啊。但是我感觉这个小老头还是挺聪明啊，
0: 当然了，
1: 智慧非常的在线啊。
0: 是，
1: 他要不卖这一波惨的话，到头来是上去打妖怪不得是他吗？聪明，确实是聪明。
0: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方。

0: 泛，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啥？还有这事儿？
7: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过的头啊，用不了两天刘海就开始打绺啊。新换的床单，睡不了一周就开始发黄显人形。精心化好的妆自带哑光高级感，结果去户外待两个小时脸就变成了反光板。这是不是你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1: 你说的我都不想活了。
0: 这么脆弱吗？太脆弱了。
1: 关键是你这个，你说的这太刁钻了。
0: 如果这几件事情碰到一起，
1: 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吧，对面的小哥哥怎么看我？
0: 对面小哥看活，这人脸会反光哦。
1: 来，把你的油给我刮下来点儿。
0: 这玩意儿炒菜是吗？其实啊，咱们就是特别一到夏天的时候，天儿只要一热，爱出油星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叫爱出油什么？
0: 星人。
1: 这个词儿好别致啊！
0: 爱出油星人。像我就是皮肤干燥星人。哎呀，还有那种什么星人呢、哎、就是冬天皮肤干燥夏天出油星人。
1: 你这个，你和之前的爱出油星人做了一个强烈对比呀。
0: 怎么的呢？
1: 那你这脸到夏天就成不了反光板了。你那头刘海就不出油了。
0: 谁说的？
1: 你那床单就不发黄了。
0: 我床单还行，主要是因为我这人爱干净。
1: 你显摆啥呀？
0: 爱干净啊，
1: 他家铺的都黑床单，可干净了。
0: 哎，所以说看不着啊，出油也看不着，晚上吃完炸鸡往床上一躺一抹，所以他啥也看不着。
1: 错了，不是黑床单，是黑油亮床单。
0: 黑油亮啊、嗯、一年一年都不换啊。所以说作为，
1: 哎，那还得加个词儿啊，黑又亮钢硬床单。
0: 钢硬，这钢钢硬是吗？
1: 因为
0: 洗干了，
1: 因为一年都不洗啊。
0: 一年一年不洗，睡一年一年不换啊，床单一年一年不洗、啊、
1: 床单是僵硬的。躺在了床上。哎呀，你睡的是板床啊，硬板啊、嗯、
0: 僵硬的我躺在了僵硬的床上是吗？
1: 哎，看来这样腰好啊，一般腰不好睡不了这个
0: 木板床。
1: 哎，对，哎，不是，主要是睡硬床对腰好。
0: 是，嗯，但是人家没说睡硬床单对腰好。
1: 那床单都那么硬硬是吧？
0: 刚硬，
1: 对不对？都刚硬刚硬的了。
0: 不是，咱俩聊的是稍微有点脏啊，有点干净的，有点干净。你说这老唠都埋汰，真的是挺干净的小姑娘，十七八岁老唠都埋汰。
1: 关键是你总在这跟我们做对比，我不拿他埋汰埋汰你，我小难受。
0: 对对对，咱就是和平共处两分钟
1: 啊。行
0: 啊，先两分钟啊，两分钟和平共处啊、嗯、作为一个干性皮肤的我，
1: 不想喊不想喊。
0: 作为一个干性皮肤的我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作为这个皮肤经常出油的你，提点
1: 多讨厌，
0: 提点小建议。
1: 哎，朋友们，你们说这主持人多讨厌？
0: 一般吧，
1: 啥事儿都得做个对比。
0: 主要我这人也一般，
1: 都得踩着别人。
0: 主要我这人也一般啊啊，人也一般。
1: 从小在一班上课，
0: 一班上课啊，从小就没去过二班啊，一般人。啊
1: 行吧、这个、你给我们提啥建议我们听听。
0: 你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咱们人类出油最多的地方其实偏偏集中在头和脸上，
1: 别的地方咱也不关注。
0: 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胳膊
1: 出汗它不出油，
0: 大腿啊，嗯，其实它很少出油。
1: 对，一般都出汗。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特别是这个长期不洗澡，这个胳膊还容易起个皮儿啥的。为什么呢？
1: 还我聊的埋汰，
0: 我聊的一般埋汰啊。
1: 哎呀，你就整这个，你说咋整？
0: 这得聊到咱们皮肤非常重要的一个小东西，叫做皮脂腺了。
1: 皮脂腺，
0: 哎，其实皮脂腺
1: 在哪儿？
0: 在咱们的皮肤里。
1: 有什么特色小吃什么的？
0: 是你以为是哪个县名是吧？叫皮脂腺，这个县有什么观光景点啥的？其实啊，在我们还泡在羊水里的时候呢，皮脂腺就已经发挥作用了啊。嗯，它会帮你形成胎脂覆盖在皮肤表面啊，起到一层隔离的作用。
1: 脸上当时忘给覆盖了是吗？哎呀，
0: 生过孩子。 孩子的这个宝妈们这个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有那么一层皮脂啊，
1: 嗯，
0: 它是为了啥，它是为了防止直接泡发了的，就你在羊水老那么泡老那么泡容易泡发了 啊这个不太美观没毛病
1: 然后嘞，
0: 哎，为了保证能够最大范围的形成保护呢，身体就会把一些皮脂腺安装到面积最大的地方去啊。像胎儿的头和身体发育的比较快，暴露的比较多，所以一部分学者就认为呢，这可能是皮脂腺分布在这些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啊。
1: 哦，
0: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出生时一般都是头先出来嘛，对不对啊？
1: 对，
0: 这里呢，丰富的皮脂也能够让我们在出生的过程当中就更顺滑一点，一秃溜就出来了啊。哎，当我们出来以后呢，面对外部干燥的环境，这个皮脂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水的作用啊，它会
1: 保湿呗，就是、
0: 哎、保湿，哎，没毛病。保水听起来像保水剂的样子、啊，
1: 像保湿补水的缩写。
0: 哎，它会不断的就分泌一些油脂啊，
1: 嗯、
0: 在你的表，在你皮肤的表面就形成一层天然的油膜啊，帮助锁住水。水分
1: 啊，
0: 减少皮肤里的水分蒸发
1: 啊
0: 啊，这个但是为了避免你拿东西或者走路的时候打滑，就比如说你那脚心啊，脚心老出油，这个就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你跟穿拖鞋一出溜，拖鞋就到这个小腿上去了，
1: 那是出汗。
0: 哎，身体呢把这个皮脂腺布满了全身，唯独绕过了手掌和脚掌，别怪他。他是为了保，
1: 主要是怕你打滑，
0: 对，
1: 怕你走得太早，
0: 对，什么什么，
1: 就是走路走太早啊
0: 啊！就比如说你穿这个鞋啥玩意儿的，就一出溜就直接出溜出去了，脚底打滑，这叫什么？这不叫老奸巨猾，这叫脚底打滑啊！那么身体呢，把皮脂腺铺满了，这个全身，唯独绕过了手脚和脚掌啊。
1: 嗯，
0: 同时呢，这个皮脂腺里面的东西呢，还能够养活一些生活在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好的菌群
1: 哦、
0: 啊，让他们监视着皮肤表面的其他病菌不要造反
1: 啊
0: 啊！这为了让咱们的身体皮肤不容易得病啊。
1: 嗯，
0: 而皮脂呢，除了保湿以外呢，它本身有一些成分，像沙溪等等呢，都有抗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加上溶脂性的一些特定，还能够顺带呢运一点维生素 E 过来。
1: 哎呦，
0: 所以啊，油性皮肤的朋友们有福了，因为他们衰老的会更慢一点。
1: 啊，我说我现在长得咋还像18？
0: 18是的呢，
1: 原来是这么个事。一下子我就通透了，
0: 前两天看了那个安琪的身份证上的照片，真的是

0: 常的貌美。
1: 哎呀，
0: 如花闭月羞花，如花似玉，
1: 就离不开如花了是吗？
0: 对对对，好看，总之就是好看啊，这人好看，真就是
1: 底子好，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身份证也开不了美颜，怎么照那么白呢？真的是受不了。
1: 咋的，你的是黑的？
0: 我的没有你那么白呀、啊、这你这谁知道咋拍的好看，这受不了。
1: 那还没化妆去的呢。
0: 那所以说总的来说啊，这个皮脂腺之所以这样分布呢，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常年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啊、嗯、虽然说它可能带给咱们一些油腻的烦恼啊，对不对？可能说这个但是呢它也保护着我们的皮肤啊，就是有利有弊吧，对不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多擦擦那去，
1: 多洗洗呗。你像我一天洗两遍澡，我就不相信它能反光。
0: 你这么爱干净呢？
1: 真的呀，早上起来一边，晚上回家一边啊，
0: 秃了皮了的。
1: 尤其夏天的时候，
0: 哎呀哈，
1: 中午得空我还得溜溜呢。
0: 哎呀哈，家伙的，这是你家也不用客厅，这住浴室。
1: 我就显摆我干净，怎么了？
0: 好，赶紧赶紧赶紧啊！而且你得考虑好，就是咱们从这个原始社会的那段时间，老祖宗这个发育过来的嘛，演变到现在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老祖宗那个时间，
1: 这个词儿用的真好。
0: 哎。那么呢，随着文明的发展啊，像现在咱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了，对不对？有什么保湿剂呀、啊？防晒霜啊、嗯、对不对？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品能够主动帮助咱们的皮肤去进行保湿防晒啊、
1: 嗯、
0: 就是尤其到天热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皮肤对温度非常的敏感啊、
1: 嗯、
0: 皮肤的温度每上升一度，这个皮脂腺呢、啊、或者这个咱们皮肤分泌的这个油脂的量就会上升10%，所以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脸上就总会出油。这个时候我就要推荐一款产品了。没有，
1: 想要上车的朋友请打上车、
0: 把咱们的小黄车挂起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友情价，如果要是今天卖到100万单，我和安琪我俩就地决裂。
1: 为什么要决裂呀？
0: 就是这个安琪不让我卖这个价，我本来想给大家9块9。
1: 演戏，我明白了。
0: 对
1: 啊，演戏，
0: 对，
1: 需要我配合你演技，
0: 对，
1: 是吧？你想就是想、卖便宜点，我
0: 原本就想给大家9块9上车，安琪不干，
1: 我不同意。
0: 啊、
1: 完了，咱俩在这撕巴巴一场戏
0: 的
1: 啊，最后你还是9块9卖的。
0: 对，
1: 完了卖了100万单，完、当时咱俩在这个直播间
0: 现场决裂，
1: 现场就决裂，完了回头了之后数钱分钱，
0: 哎，
1: 是吧？
0: 哎，决裂完了以后下班再一起分钱。
1: 对，哎，就下了直播咱就开始数钱分钱。哎呦我天，100万单，
0: 没少，
1: 我做梦都不敢想。
0: 没少看直播呀。
1: 你快点，啥产品倒是说呀。
0: 这都是套，没有，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只要有产品的朋友们呢，可以私下联系我们的导播。啊，咱们可以谈一谈细节啊，这个就聊聊人生嘛，对不对？哎，聊一聊这个米不米的事儿啊。在这咱再聊回咱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事情啊。有很多人啊，或者有很多直播间啊，直间播啊，都会告诉大家说你多补补水就没有那么油啦。
1: 哎，有这样说的，
0: 有这么个说法
1: 啊。嗯，有用吗？
0: 但是科学家说了啊，就不管你是如何做到充分的保湿啊，
1: 嗯，
0: 都不会啊，都不会说你保湿完了以后脸上的油就没有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频繁的去洗脸、把脸上的油脂洗掉。但是我感觉你没有那功夫去洗脸去。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吸油脂了，来看我们的2号链接。
0: 二号链接。如果吸油脂不好使，看我们的3号链接，我们的散粉啊，或者是4号链接洗面奶。啊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1: 哎呀，你真行啊。
0: 哎，这是一条
1: 啊，
0: 这个购物车小黄车就挂上来了。
1: 你这么整的话，咱俩一档节目能挂100个车。哎，整100个链接没什么难的呀，这是
0: 商机
1: 啊。
0: 对，你看我们俩这么熬熬熬的，不也把这个话题引出来了吗？所以说有这个什么这个防晒霜啦、吸油脂啦、什么洗面奶的厂家啊，就联系我们的导播、啊，结果未来前途一路小平坡啊，老板。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啊。
1: 老板说：“你猜我信你的不？”
0: 哎，别信，别信，信得信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是有，虽然说你是油性皮肤，虽然说你的皮肤经常出油，
1: 嗯、
0: 但是你抗老这一方面，你可以比其他人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其次就是呢，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千万千万不要去过度拉扯你的面部啊，比如说这个
1: 不是谁洗脸还拉着洗啊，
0: 用力搓 啊，用力搓。

0: 嘴巴都拉歪他，
1: 哎，
0: 谁能那么做呀？啊，扯头皮搓，
1: 扯头皮搓
0: 啊，
1: 喜欢。
0: 这脸蛋子得胖啥样啊？扯起来完了搓，
1: 鸡头白脸的搓，
0: 不能。
1: 是，
0: 我们都是正常人，
1: 洗鸡眼
0: 了。我们都是正常人，
1: 拿搓澡巾搓，
0: 拿搓澡巾。
1: 我还真拿搓澡巾搓过脸，
0: 挺疼。
1: 搓下来泥儿了，反正。
0: 完了之后脚的火刺撩的吧，
1: 对，反正这养护几天啊，这个所以说就是咱这个人呢、啊、就只有一张脸，好好对待它啊。
0: 嗯，
1: 平时如果要是咱们油性皮肤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温和的清洁和保湿啊。
0: 嗯，
1: 适当呢用一些比较清爽或者控油的护肤品啊。咱们如果要是说经常出油的皮肤，就不要把那个什么精华啦，又一层精华，又一层面霜，又一层水，又一层这个，又一层那个，给脸上涂的就贼难受了啊。咱们给它精简护肤一下啊。
0: 怎么精简？
1: 那比如说这个皮肤总出油、
0: 嗯、
1: 啊，你可以只用一个水儿啊，一个这个保湿水儿或者一个保湿面霜啊，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可以。来看我们的四号链接。同时啊，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经常面部出油的人一定要控制饮食
0: 啊，少吃点油，
1: 少吃点过于太油的
0: 啊、哦。
1: 就比如说像你皮肤经常出油、
0: 嗯、
1: 啊，哭哭冒黑头，
0: 你才冒黑头呢。
1: 鼻子经常哭哭冒黑头，
0: 你
1: 天天吃火锅能好吗？是不是好不了？
0: 你才冒黑头呢，
1: 没有吗？
0: 我又不怕我姨听节目的话，我就再狠一点了。
1: 别上来就是这个把这报别报家谱啥的啊，这不好。严重的，如果要是说皮肤真的就出油无法控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还是需要去咱们的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治疗一下。
0: 哎呀，果真是一条没有用的冷知识。他告诉了你你的脸为什么出油，但是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1: 你、这个、
0: 但是他宽慰你了，
1: 宽慰你了
0: 是吧？告诉你出油、啊、到时候你防老啊。
1: 对呀、
0: 啊，
1: 你防老啊。而且我都告诉你，
0: 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不怎么见老，
1: 说的知识都已经够没用了、
0: 不是，我一直认为我不见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黑的事儿、原来这回
1: 黑得反光是吗？
0: 这回找着原因了，原来是有点爱出油啊，
1: 爱出油啊。这个没事儿，放宽心，出油好，出油不显老啊，放宽心，姐妹们，没事儿啊，信我的。再说了，那知识要条条都有用的话，那不就要热知识了吗？咱唠冷知识就是唠，
0: 说的就是没有用的事儿。
1: 对。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9: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8: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10: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9: 你真有戏，全新开。

0: 你出去，老年我嗷嗷什么呢？
1: 这些乐人前面嗷嗷不挺好的吗？怎么人家嗷嗷就行，我嗷嗷就不行呢？
0: 人家嗷嗷的是节奏，那好听，你嗷嗷个什么劲儿？
1: 也是节奏啊，同时带有一丝。
0: 你好像是要下蛋，
1: 那是咕咕咕啊！哎，来啊，主要是吧，我嗷嗷这两声呢，是因为我有点存疑，你知道吗？
0: 存什么疑？
1: 存疑，存。
0: 谁是存疑？
1: 看这人，
0: 我姨夫呢？
1: 这叫心存
0: 疑惑，
1: 疑惑
0: 行，
1: 心存疑虑，
0: 那不叫心疑吗？
1: 谁叫心疑？
0: 我姨夫呢？
1: 是谁叫心仪？是谁闯进了我的心？是心仪吗？好啊，来啊，不搞这些土味儿啊。咱今天就是，有一个困扰了我一宿，让我没睡着的一个问题。真的，
0: 啥问题啊？
1: 抓心挠肝的。昨晚上那一宿啊，你就看翻来覆去的，
0: 啥问题、啊？
1: 就是睡不着啊。
0: 啥问题呀、啊？你再不说节目结束了。哎
1: 来啊，你认真听啊！
0: 啊，认真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问题是这样。
0: 没准备好。
1: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你看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啊。
0: 不是你这是考试啊？
1: 考试来了。
0: 你这是问题吗？你这是考试啊？
1: 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
0: 你先说一下什么罪儿，我听听。
1: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
0: 公共安全
1: 啊，很严肃 啊，这个事情、啊、
0: 特别严肃、
1: 啊，特别严肃啊。嗯。A。张三在地铁闸机口泼洒强力胶水，严肃啊，严肃啊，忍住啊，嗯、来 B，
0: 那
1: 李四给幼儿园午餐加双倍芥末酱，
0: 哎呦我天哪，
1: 来啊，这是 B 了 ，C，
0: 嗯，
1: 张三假扮导盲犬，江芒江。
0: 假扮导盲犬，
1: 忍住啊
0: 啊，
1: 将盲人引到火葬场。C 啊，
0: 这有点可恨啊！
1: 啊 ，D， 李四把失忆症患者骗去认仇人当亲爹。
0: 你再说一遍什么罪？
1: 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哎呦我天！
1: 倒是，
0: 这是一道题是吧？
1: 当然，困扰我一宿。
0: 不是，你先告诉我这个题是真实会，就是比如说一些司法考试会考的题吗？
1: 你看我拿这玩意儿，你开啥玩笑？这是25年法考的练习题。
0: 哎呦我天哪！我上学的时候，要是试题都这么好玩的话，
1: 突然就是这个大学
0: 选择，我觉得我
1: 后悔没选法是吗？
0: 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学霸。
1: 后悔了，大学上学的时候应该想当法师，不是想学。应该
0: 我当辅助，我当什么法师？
1: 应该不选中路啊，不应该选中路的，选什么下路的？当什么射手呢？真的是
0: 我是辅助
1: 啊，
0: 我乐意玩辅助啊。
1: 那你就知道，
0: 来分析一下你这道题啊。嗯、如果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题，那就得逐个分析
1: 了。这事儿未必真实存在，但是这题存在。
0: 对，这个事儿指定是有点
1: 闹心呐，
0: 不是有点
1: 抽象，
0: 有点扯，你知道吗？啊，但是呢就分析一下题哈、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擅长考试的一个人。
1: 真的吗？
0: 我真的
1: 真的，
0: 你听我给你分析，你看有没有道理，然后你再看我给你的答案正不正确。
1: 考试的时候老师问说，这位同学为什么边答题边抽搐呢？
0: 咋的呀？
1: 笑的吗？笑到抽搐啊。
0: 回忆一下
1: 啊，
0: 李三李四和张三
1: 张
0: 四。
1: 张三李四，
0: 李最开始不是李三李四吗？
1: 刚开始张三呢，
0: 张三
1: 嗯
0: 做了两件事儿
1: 啊，
0: 李四儿做
1: 了
0: 两件事儿哈。首先第一件事儿哈，咱先不说，我感觉这个答案应该是 A 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件事儿是
1: 给幼儿园午餐
0: 加
1: 双倍芥末酱，
0: 双倍芥末
1: 酱，不是他加单倍就罢了，他加双倍，
0: 单倍
1: 漂亮，
0: 单倍可能是正常用量。
1: 不是怎么现在幼儿园零食都这样了吗？
0: 哎呀，芥末味虾条可好吃了，
1: 哎、我天哪！
0: 真的，有的时候你像。吃点三文鱼啥的，你不得蘸芥末辣根吗？是不是、
1: 啊？
0: 哎呀，很就是加的这个量有点多，所以说我感觉谈不上危害吧。
1: 啊，
0: 就是
1: 危害公共安全。
0: 对，而且是公共安全，这个是指固定的一个人群。
1: 幼儿园不只有孩儿，
0: 还有
1: 老
0: 师是吧？ 就是这一波人群啊，而且不是公共地点，
1: 真闹心。
0: 首先你得是公共是吧，就大家都拥有的这么一个这个场所。
1: 安同学分析的对。
0: 然后你第三个是谁来的？张三又干嘛了？
1: 假扮导盲犬。
0: 脚抱的
1: 假扮不是脚扮。
0: 假扮
1: 导
0: 盲
1: 犬
0: 把盲人给引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话也就是涉及不到危害公共安全，
1: 因为他毕竟付出了，
0: 他危害了盲人，就是他领走的这个人，真的就揍他就对，太气人了这个
1: 一个人。
0: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是
1: 李四把失忆症患者骗去认仇人当爹，
0: 这也是针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了，对吧，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了，所以说我选 A 对吗？
1: 嗯，
0: 在地铁门口，
1: 恭喜你答对了，
0: 因为地铁门口这是公共区域啊，
1: 对对对，
0: 你泼胶水，你把我鞋粘地下怎么整？我那鞋老贵了，9.9在网上抢的。
1: 我告诉你，这你如果你得看时节，如果早上7:007:30的地铁的话
0: 啊，
1: 你就所有人都会群接着就上
0: 班。不是你公布了，你都粘地下，都给你焊死在地下了，你攻击谁？
1: 来啊，给大家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解析吧，好不好？
0: 啊，好好。
1: 毕竟这个咱们是法考题，
0: 还
1: 得正经一点
0: 儿。啊，
1: 就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呢，不是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的一个公司财产的安全啊。
0: 哦，
1: 在这个地铁闸机口泼洒强力胶水，会阻碍不特定多数乘客的一个正常通行啊，很有可能会引发踩踏等等严重后果，危及公共生命啊。
0: 哎，你看看。
1: 像 B、C、D 选项呢，就比如说这个假扮导盲犬了，等等，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行为呢，主要是针对于个人啊，不构成此罪啊。
0: 哎，
1: 但并不代表他不犯罪啊，在这说啊，
0: 又长鸡鸡了，
1: 长鸡鸡了是不是？这是一条热鸡鸡啊。
0: 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中午好，各位。中午的时光下，我们公约在这里的电波之声，我是英慈，娱乐正当午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来自刘雨霖，歌名叫做耀眼，也希望所有的星光都因你而闪耀。或许青春就是一场不设限的冒险，而每段旅程都值得铭记。无论你现在是哪一个时段，我相信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的耀眼一直存在。

请你听歌，我是英慈。这首歌很有故事，它叫《给阿妈的情书》。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没有明星阵容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改写中国电影市场的逆袭记录。截至现在他们的票房已破11亿元，而豆瓣评分高达9.2分。很多观众观影后流泪不止，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安利，推动有很多人也跟着去看了这部电影，可能所有人都共情了吧。这部影片一直备受好评，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整部片子从头到尾靠的就是一个情感，90%以上的细节和素材都有真实原型。关于这场电影，人们等的不是彩蛋，在影片结束后，很多人没有立即离场，是因为在等自己的情绪平复。10亿票房背后是一封封每个人的家书，也是无数个谢谢。或许这部电影呢，这些平凡而坚韧的女性角色用一生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情书，而收件人是他们守护过的每一个人。
1: 感慨万里，心都凉了，两不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一首旋律优美、饱含深情的潮汕语主题曲《月下煮茶》打动了无数观众。这首主题曲呢，日前我们接受到的这首歌就是《月下煮茶》。

听着这首歌，其实歌其实比电影更早。常规的都是先有电影，再有为电影配主题曲的。月下煮茶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它早于电影剧本6年。而这首歌的创作根植于他对潮汕文化与异常人情的深刻体悟。在忽然慢下的时间里，他开始重新来阅读潮汕文化、美食、茶文化。有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东西被忽略掉了。月下煮茶就是当时沈丹阳文思泉涌的其中一首，他说应该把这些忽略掉的再拾回来。2022年沈

手早已完成近乎束之高阁的月下煮茶。为此呢，导演给沈丹阳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而其中有一句就是让沈丹阳印象很深刻，是这样说的：这首歌有种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一首在时光里闲置了四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与他灵魂相契的电影。煮这个字是有时间感的，茶在整个潮汕文化中是非常日常，但是又很有特别的存在。在沈丹阳看来，这种存在呢，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你来我家里做客，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说再见，而是说有空再来，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意象吧。而在取名的措辞上，沈丹阳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冲茶是很快的，但煮不同，它不是一个动作这么简单，它需要把时间放进去，是一个有时间感的字。歌词里有月色、孤影、煮茶，这样等等富有诗意的画面，也被不少网友解读为是阿嬷们一生手持家的一些剪影。而两位阿嬷面对人生抉择，或许他们的坚守，岁月沉淀后的互敬，也如潮汕人饮茶礼仪一样，一来一往间尽是岁月温情。沈丹阳直言，不少歌词回头再看，就像是为这部电影量身定做一般啊，尤其是两位阿嬷把日子熬成茶汤，就像一杯茶入口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苦涩，但在时间里它会慢慢的回甘。或许音乐也这样，它会温柔的打破你所有壁垒。随着电影的出圈，主题曲《月下煮茶》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共鸣，不少不懂潮汕语的网友通过拼音注字谐音来学习演唱，听众覆盖老年、中小学生等各个年龄段，还衍生出多种乐器版本，被全国各地网友欣赏翻唱。沈丹阳表示，月下煮茶已经跨越了语言、年龄、地理的边界，这让他们非常惊讶，也很受鼓舞。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那一刻真切感受到语言不再是隔阂，音乐温柔地打破这层壁垒，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地方文化从来不止于地方性，只要足够真诚，就能跨越地域与年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也会站上更大的舞台。

一首《月下煮茶》送给你。长期以来，沈丹阳和作曲老师始终是在探索着，探索地方文化的当代表达。他表示，方言音乐自带地方气息、人情温度。

与烟火气，是可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希望潮汕音乐不局限于本地传播，他希望能持续扎根当代人的情感之中。正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传达的那样，普通人的日常也藏着如诗般动人的情感重量。我们说思念，不只说想你，我们还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愿不遥远，便不觉遥远。

中午的时候请你听歌，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此刻开启音乐密码，一首歌总有春风为你而来。曾广贤文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如草木，也会在四季更迭当中经历风雨，这样我们才在春天生发。每个人都盼着春天的万物复苏，可是这必须要经历一次次的寒潮，我们才能得到春天的快乐。也希望这首歌让你跨越人生的艰难，让你克服身边的困难，希望你开心。

这首歌共同分享，来自张艺兴《中巴情长》。正午的时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开启音乐密码，一起听歌。打开风，打开一首歌，请你听

一首歌，我听过你的歌，一起分享歌单，请你听歌，共同开启王菲如愿。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一首歌如愿，承载着无数千辈梦想与希望。在这首歌里讲述了先辈们为国家和人民幸福生活不懈努力的故事，而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每一个人一种真心的祝福。如愿。

0: 这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风吹过故乡》。或许总有一首歌会在你的心中，你会让它一直存在，也许当你听到的时候，总会有那一丝的悸动。这就是音乐，请你听歌，音乐密码，我们共同继续打开歌单。接下来我要打开的这首歌，它的名字也特别的好听啊，也喜欢，希望听歌的你很喜欢吧，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歌。
1: 池塘的青蛙又在叫呱呱，窗外月牙依靠在小小的。
0: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也是属于孩子们的最幸福快乐的一天。潇潇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六月，童年你好呀，你可知道我们回味关于你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瞧，马路的那头，小女孩正在惊叹肥皂水怎么会变魔法，变出这么多美丽的泡泡，怎么抓也抓不着，抓着又消失了。马路的这头，我们看着女孩微笑，孩子才是魔法师呀，吹泡泡都是这么美好的风景。瞧，商店里面，女孩正在精心挑选头饰，她在粉色和蓝色之间犹豫着。粉色是花儿，蓝色是天空。商店外面，女孩的妈妈说，女儿是为儿童节这个盛大的节日准备的，听得路人开怀大笑。童年时总觉日子漫漫，长大遥遥无期，而现在总觉童年似梦，飘飘然，不经意吹过心田。于是我们总羡慕孩子纯真的眼，那是一汪清澈的湖水。六月如梦，梦似当年，不如在这个孩子们的盛大节日，不必羡慕孩子，重新做个梦，回到那条学校的老街，回到那个傍晚的院子，回到那些乐淘淘的日子。记忆里去往学校的街总是长又长，老老旧旧的，住着许许多多小小的愿望，这些愿望有时小到一角钱就能实现，有时大到长大也不能满足。老街上有一家老爷爷开的小卖部，老爷爷好像从来不出门，成天看着电视机，电视机上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好像永远不剧终。每次买零食，老爷爷一只手把零食递给我们，但视线却从不离开电视机。妈妈给的一块钱在我们手里转出了汗，因为这里的美味实在太多了，酸甜的果丹皮，动感的跳跳糖，神奇的泡泡糖，金钱币的巧克力，好一个五彩斑斓的糖果世界。糖果世界旁边是雪糕世界，雪人雪糕，雪碧冰球，好玩的绿舌头冰糕。靠近老爷爷电视机旁边的世界是干脆面的世界，香葱味的小浣熊，番茄味的小当家。而这些所有，最贵不过五角钱，最廉价的零食，最珍贵的美味。怀揣着小卖部的快乐，出门就后悔了。老街上有人敲得叮叮当当的，说那是糖，真好玩。有人在用糖画画，画出腾空的龙，画出花中的蝴蝶，在小朋友手中摇呀晃呀，差点儿就要被风吹走了。有人把糖变成了棉花，和天空的云一模一样。有人挑着担子卖栀子花，花香飘过鼻尖，好想一口吃掉呀。对男孩子来说，一块钱可不能只浪费在零食上，他们还得筹备一些游戏的资本。积攒的小浣熊三国英雄卡，还差最喜爱的赵云，昨天被隔壁班的小胖赢走了一半的玻璃弹珠，这次考试考得好一点，这样就可以让爸爸买一个宠物小精灵的公仔
或者一辆四驱赛车。老街滋味的欲望，简单的一碰就满足。男孩女孩们就这样在这长长的老街走啊走啊，走着走着，恍惚这条街又那般短，短到还有几分钟上课铃就响了，老师又要罚我迟到了，短到老爷爷有一天不在小卖部了，电视上不再播放武侠剧，短到再也没有期末考试了，短到小胖家搬走了，再也没有遇到他，短到老街也拆去了，换成了一幢幢新的摩登大楼，把成年的我们绕晕了。童年老街，今天我们回来了，你可曾遇见？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光，大概就是傍晚时分。想要享受这份快乐，定要提前在学堂写好作业。那时候，爸爸妈妈不会检查作业，老师也不要求作业是零错误的。和小伙伴们边说边笑，写作业像是晚餐前的甜点。他收获了一天的所学，完成它又可以开启一天的额外美妙。傍晚的电视是最好看的。吃饭前，哆瑞咪哥哥和小鹿姐姐在动画城等我们。大力水手为什么喜欢吃菠菜？葫芦娃为什么总斗不过蛇精？猫和老鼠里的主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吃饭时，换到了 CCTV8 的少儿剧场。《水浒少年》里的狗娃上不了春晚可怎么办？《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一折腾，妈妈就说天下孩子都一个样。吃过饭，飞速跑到院子，小伙伴们早早就在那里等着了。楼下的妹妹悄悄告诉我们，她发现了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花，那花并没有早晨的明朗，被太阳晒得直不起头。楼下妹妹提议把它做成玫瑰糖，于是一群孩子兴冲冲学着大人的模样做玫瑰糖。可是最后玫瑰糖怎么是苦的？妈妈笑着说，那是月季呀。下过雨的夏天傍晚，院子最为清凉，这时候来一个踩水游戏刚刚好，水塘一个一个扑通扑通噼里啪啦，水面的平静被我们破坏了，但水塘也不生气，不一会儿就映出了我们笑盈盈的脸庞。踩水至夜色渐浓，天边露出一枚甜甜的月亮，踩水的游戏变成了踩影子，我们互相占有着保护着自己的影子。多年后回忆起来，原来影子是唯一与我们不离开，同我们一起出发的，只是长大后忘记了还有过影子的陪伴。玩累了，一群孩子围坐在石凳旁，各自分享着这些天从奶奶妈妈同学那儿讨来的新奇故事，其中以鬼故事居多，大家听得惊心动魄，女孩子们纷纷地蒙住了眼睛。小胖突然学大人一本正经说道，这都是骗小孩的。大家纷纷向小胖投去一个个白眼儿。这时窗户传来了

回家了，这样的交响曲。大人们也一本正经了，在窗台呼唤自家小孩回家。那时候我们从不失眠，也不常做梦，回家便是一场好梦。小时候觉着一年到头都挺幸福的，因为夏天有儿童节，冬天有春节，两个节日宣告着我们一年一年长大。冬天的春节给人印象是热闹，儿童节不一样，它不仅热闹而且华丽，只属于孩子的华丽，并且所有人都在为这华丽而庆祝。儿童节每个班都会为这个节日准备节目，被抽到表演的孩子大多是漂亮的，他们学过歌唱，学过舞蹈，敢于在人表演。没抽到表演的孩子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借着排练节目的机会不去上课了，也羡慕他们是这个华丽节日的主角。但羡慕归羡慕，羡慕是压藏在心底的小秘密。儿童节这一天，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精心打扮一番，带着小板凳，高高兴兴去学校看同学们准备已久的节目。更关心的是，咱们班能不能得第一名呀？到自己班表演时，欢呼一定是最大声的。回到家里，邻居们也在院子里准备了特殊的儿童节晚会，每个孩子都要上台表演，大人们的期待不比白天的我们少。小胖背唐诗，他背得有些磕磕绊绊。小红唱歌，他唱的是最近刚学的小红花。小雪跳舞，他跳的是街舞，他妈妈是院里公认的时尚人儿。或多或少，大家有些紧张，出了些错误，但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还是很开心，没有责备，因为这个晚会没有第一名。儿童节的一幕一幕涌上心头，之所以羡慕孩子，并非只是那无忧的岁月，而是孩子们纯真的眼神和透亮的心灵。他们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网，更能同感事物本身的真相。孩子的一句，你看，月亮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是不是让你豁然开朗呢？这样华丽的节日，在长大后也不要告终。这样的一天，不如就和孩子们一样同享快乐自在吧。或吃上儿时的零食，或看看儿时的电视剧，回想儿时的一天，心满意足。活着本单纯，愿世间的孩童继续快乐成长，愿我们时常保持童真，简单过活。祝大朋友小朋友六一统统快乐，来一起童年吧。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前几天看室友拆包裹，两件粉粉嫩嫩印着卡通图案的 T 恤，一条复古牛仔背带裙，完全不同于他往日的办公室穿搭呀。打趣问他，怎么回事，返老还童吗？是也不是。公司通知每个人都要穿活泼有活力一点的，还给安排一些互动抽奖，有小孩的员工也可以把小朋友带到公司一起参与亲子游戏。总之，儿童节嘛，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过节。忽然察觉到，儿童节可能早就不单是小孩子独享的节日了，反倒是大人说不定比孩子更乐在其中呢。又是置办道具服装，又是安排活动行程，一边组团去游乐园，一边为了赠品游戏机抢着买儿童餐，一遍遍重温动画片和童话书，真是一颗童心起来。不管多少岁，都一样是孩子。而更深处，又或者是在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始终都需要那样一个孩子的存在，就像一个珍贵的宝盒，存放孩子气的天真、烂漫、好奇、勇气等等。不管在人生任何一个阶段，仿佛随时都准备从那里提取一点能量和相信。元气这个词到如今会觉得很可能将越来越成为人类最弥足珍贵的东西之一。所谓元始也，元气更是代表一种原始的、初始的、创始的、本源的能力。孩子的元气是在还未被

规则的框架驯服之前，可以自由无拘束地表达传递自我的信息，可以全然不存在所有认知感造成的障碍。那么成人的元气呢？有时候那可能是更难能可贵的，因为他需要的不仅是冲破一切规则表达，更要面对摆脱束缚之后的一切好或坏的可能。在天真的世界里，或许真的没有所谓顺境逆境的分别，就像孩子给一块泥巴，给一台高级的遥控玩具，他一样都可以玩得尽兴，也没有因此而生出持续难挨的焦虑、不安、虚荣、浮夸。因为天真，所以自在。成年人羡慕孩子源源不绝的精力，羡慕孩子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羡慕孩子清澈而坦荡的眼神，更羡慕他们虽然好像还小小只，却无畏无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小时候盼望成为大人，而当一个人成为大人，却又无比盼望身上还能留存一些小孩子的能量。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每个大人或也都曾幻想回到童年时，不管是重返还是抵达，都祝愿每个大人依然都保留自己内心一片童真的角落，保护好心里那个活泼泼、坦荡荡、内在的小孩儿。祝愿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永远天真。蝉鸣绿熟的时节，悠悠然又昏昏然，令人安于俗世，不舍眷恋，感受着南国热烈的风，看它吹红了荔枝，如同历尽风尘遇见一个红颜好齿的女孩子。荔枝红了是小确幸，也是大欢喜。人对荔枝的联想，既是珍贵的风物，也是美人的笑靥。但我总觉得荔枝对于这个俗世本是不以为然的，却又勉为其难，出落一身贵气，逢迎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牲畜是天涯。荔枝熟食，心甜意洽犹可喜，沧海桑田亦可叹，却问人间，自是情动最难平。荔枝第一次进入历史的主流视野，十分委屈，结局也不圆满。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把异域果木移植到长安，在上林苑建起了葡萄宫和福利宫。来自西部的葡萄生长得不错，来自南方的荔枝一点都不迁就，直接选择了枯死。荔枝根植岭南一带，眼种不成，果子离枝一日即色变，不好保鲜。荔枝这般命薄，对广袤的大千世界本是无所欲求的，可是这不仅没让人类放弃，反倒更加梦寐不忘，死心塌地了。上林苑的荔枝树没养活，汉武帝一生气杀了数十个人，就为了吃口荔枝，至于吗？从此以后，中原的皇帝只能通过岁贡来解馋。到了唐代，作为贡品的荔枝又与一个女人搭建了关系，催生出了千古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前的诗人写荔枝，有写形味俱全的，有写难能可贵的。唐代诗人逮着一个由头不放，开启了全新的咏丽模式，借荔枝与唐明皇、杨贵妃的关系，抒发兴衰之感，无常之叹。其实套路还是一贯的，无辜的荔枝一边被人苦苦追求，一边又要蒙受污名。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历代美女很多，唯此四女者都与国家命运有关，是功是过又都不好评说。杨贵妃与荔枝相连而存，似乎也让荔枝具有了某种象征，在荔枝身上披上了色与味的尘俗风情，也藏了一颗不容于世的痴心。世上有太多的情非得已，小小的荔枝与一个王朝兴衰永远绑定在一起，那些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那些至今被念念不忘的红颜，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今天的荔枝已经成为大众化商品，却也依然关联着前世的意象。言荔枝者，多会言及杨贵妃。现在还有一个品种叫妃子笑，盛在典故好，易普及，盛产的时候在南方可能多得没人吃，到了北方仍能卖出高价钱。自汉武帝之后的2000多年，荔枝在北方人眼里都是一种高档水果。若干年前，荔枝在北方的市面上还难得一见，价格自然也不菲，对普通人来说，能吃上几颗荔枝都是一份新鲜的奢侈。作为一个生长在北方的孩子，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荔枝还是邻居长辈给的，他们家里来了外地亲戚，礼尚往来收了些荔枝，觉得稀罕，特意给我留了几颗，几口清甜，虽只能浅尝，却也惊喜无比，意犹未尽，连吃剩的几枚核都觉得可爱，保留了好久。荔枝虽好，但需适度，如果一次吃得过量，果糖来不及转化，身体会有不良反应。后来我也终于知道，一颗荔枝三把火，要是一天之内狂吞300颗，体内便会燃起900把火，谁能受得了呀？荔枝喜温热，南国夏日的空气就似燃了火，一日更胜一日，大片大片的荔枝林吸收着亚热带暴烈的阳光，滂沱的大雨从腹里炼出了火热而清甜的丹。荔枝一半是清泉，一半是火焰，是独属于南国的浪漫。爱吃荔枝的人当然知道，好事不早熟，还要多等待。荔枝分等级，每年最先上市的一定是妃子笑、三月红等等，可以早早尝鲜，数量也足够多，质量却差了些。待到6月，荔枝晚熟的品种也是最好的品种，一颗一颗荔枝为夏日带来生动的情趣，咀嚼着香甜多汁的滋味。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些情非得已的往事，哽咽难言的心思终成过去，但是我们会记得，在这个多情的世间里，仍有东西值得我们不管不顾。毕竟这昏昏然悠悠然的时节里，我只想吃着荔枝，做一个幸福的人，别无他求。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沈德生来到东辽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现场核查整改成效，督办解决突出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切实做好边督边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交出满意答卷，赢得群众认可。东辽县甲山乡生活污水直排问题已于5月20号阶段性办结，沈德生在现场详细了解污水收集处理现状及治理方法，指出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与改造，确保污水应收尽收，应结尽结，要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运维机制，不断提升农村污水治理能力，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安镇中石村违规占地建设问题已完成整改，沈德生到现场实地查看占地范围和整改情况，指出要深刻认识违规占地问题的严重性，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抓好整改，要全面压实市县乡村各级责任，严格落实土地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加强日常巡查与源头管控，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宝贵的土地资源和生态底线。调研中，沈德生强调，全市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一抓到底。要严格对标对表整改要求，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片，提升一域。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将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实际成效。王伟国、修东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市委书记沈德生到东辽县督导推动信访问题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按照5月22号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东辽县综治中心，沈德生详细听取东辽县信访工作总体情况，并实地查看了综治中心建设、信访案件闭环管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源头治理，探索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入驻县级综治中心路径，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做到为人民出政绩。在云顶镇中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沈德生详细了解工程质量、运行管护和问题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继续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施工验收、建成管护等关键环节，严查各类违纪违规行为，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筑牢粮食稳产增收根基。在甲山乡五龙村日光大棚，沈德生听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了解到去年我市通过清查测外地带动分红到户2611万元。他强调， 要聚焦资源闲置、资产流失、资金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严督实改、标本兼治，不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水平。尤其要因地制宜发展蓬勃经济等特色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督导中，沈德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把抓好进金访治理作为重中之重，压实出信出访办理责任，对诉求合理的要解决到位，对无理取闹的要打击到位，带动恶增量去存量，要把两个专项工作作为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量和重复信访量明显下降，要把积案化解作为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好案件包保、接访下访等制度，主动化解信访矛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伟国、修东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调研省运会场馆建设及周边环境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工作合力，秉持欢快、热烈、简约、安全的办会理念，精益求精，抓好各项筹备工作，努力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优质的办赛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保障，全力确保赛事圆满顺利举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运会将于今年9月在我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梁园市体育中心依托原有体育场规划建设而成，是集专业竞技赛事、全民健身运动、文体演艺活动、综合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核心综合性体育地标，拟承接省运会开幕式、柔道、田径项目，改造后的辽源职教园区体育馆拟承接摔跤、排球、乒乓球项目。高飞详细查看两座场馆的主体结构、功能布局、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说，高质量承办好本届省运会，是展示我市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和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体育场馆建设是确保赛事成功举办的重中之重，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建设改造进度，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优化场馆布局，用心完善细节，严格对标赛事标准，做好验收测试工作。要统筹谋划场馆的赛事需要和赛后综合利用，做到建好、用好、管好，最大限度发挥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人民群众共享体育事业发展成果。高飞十分关心省运会场馆周边环境提升工作，他沿着仙人河西路一路走一路看，详细了解市体育中心周边道路翻建改造、停车泊位优化、人行道改造、绿化提升，以及泰安大路与矿店西街交叉口渠化改造进展，现场研究施工细节，要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加快优化完善场馆周边水电气路网等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城市街区颜值，确保赛会期间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为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和观赛群众提供优质环境，真正实现以赛兴城、以赛惠民，推动城市能级跃升。高飞还与相关人员研究商讨开闭幕式等环节创意策划工作。孙黎、李安辉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开幕式举行，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将有序启幕，全面铺开。省残联二级巡视员姚雷、副市长孙黎出席开幕仪式。本届赛事聚焦平等、参与、自强、奋进的残奥特奥精神，结合残疾人运动特点设置专项赛事，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竞技、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 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据了解，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随着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赛事哨声吹响，乒乓球、羽毛球两个项目比赛在辽源市火热开展。赛场内外，运动员挥汗逐梦，志愿者温暖护航，共同书写动人瞬间。比赛现场，全体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乒乓球台上，银球飞速穿梭，往返不停，运动员们凝神专注，从容应对，精准把控攻防节奏，扣杀、提拉、防守沉稳有力，凭借娴熟技艺与稳定心态全力应战。羽毛球赛场参赛健儿身姿矫健，灵活跑动，腾空挥拍，精准回击，每一次对抗都尽显拼搏姿态。参赛运动员张健：
3: 作为本土选手，能够在家乡的赛场上参赛，这让我非常激动，也备受鼓舞。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努力拼搏，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展现我们残疾人的精神风貌，争取为家乡取得更好的荣誉。
0: 本台记者品莹、伟印报道。5月28号，2026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就业创业专场招聘会在市就业服务局举办。活动以四城携手搭平台，协同发展促就业为主题，构建起政府搭台、四市协同、供需共赢的就业服务新格局，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聚集人才动能。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就业创业服务联盟的核心落地举措，辽源市专场招聘活动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市，打破都市圈40就业信息壁垒，共享重点岗位资源。现场集结的4市66家用工单位推出1229个优质岗位，涵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产管理、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领域，岗位供给与都市圈产业布局高度契合，成为招聘活动核心亮点。求职者王佳琪：
4: 岗位资源特别丰富，覆盖行业也广，我们不用来回跑就能同时浏览4座城市的优质岗位，让我们求职者找工作少走弯路，找工作也能更有方向。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立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板块，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扶持政策，解答求职疑问，针对性提供职业规划、简历优化等指导服务。直播带岗同步拓宽求职渠道，4市用工单位走进直播间，在线解读企业岗位要求、福利待遇等，实现4市求职者与企业足不出户云对接。此外，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岗位信息均在辽源市就业服务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发布，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服务覆盖重点就业群体，让劳动力在都市圈内跨区域高效流动、精准匹配。市就业服务局局长于庆峰：
5: 未来我们将以都市圈联盟为纽带，持续深化协作，推动就业创业资源在都市圈内高效整合，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创业者成就事业梦想，以就业一体化的坚实步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人力支撑。
0: 招聘活动由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辽源市委员会、辽源市总工会、辽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招聘会线下累计进场求职群众1000余人次，现场求职登记148人，有4186人通过辽源就业抖音直播间、云招聘等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实现指尖求职、云端择业。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啊，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的将领，开始骂人。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个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但事已至此啊，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经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进攻的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呢，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啊，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3000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啊。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而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是万无一失啊。据说呀，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啊，对劫营这招是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的时候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这3000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呀，日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在正月初七的早晨，大雾啊，小西行长十分紧张啊，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是让他意外的是啊，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呢，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30里。李如松就说好，明天就这么办。但是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正月初七夜，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之后呢，他再次派出了近1000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呀，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小西行长毫不气馁，

我军情报毫无外泄。这下大家才恍然大悟啊，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就泄露了，不利于作战呢。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算有间隙，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呢，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候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啊。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是让人有点不爽啊。当然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李如松又说，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力斩不赦。末了呢，还有一句，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虽然说李如松啊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有必要专门的解释一下。在明代啊，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哎，这也容易理解啊，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有据啊，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什么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哪儿去核实呢？甚至啊，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首级来计算的，而且呢，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所以呢，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哎，那就是钱呢哈。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李如松很清楚啊，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是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呢？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啊？我报多少你给多少吗？事实证明啊，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儿还干不出来。歹话说完，下面就说实惠的。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5000两。在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5000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因为在明代近300年历史当中，通货膨胀以及物价上涨那是始终存在的，而且呢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根据我们所查的资料，套用购买力评价理论，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1两白银可以购买2担米左右啊，就是说300多斤。现在我们的大米价格，大家心里也是都有数了啊。大概呢就是1斤米2块到3块左右，那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1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600元到900元左右，5000两也就是好几百万人民币呀。谁说古人小气啊，人家还真是肯下本钱呢。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在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之后啊，他曾仔细地观察明军的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的方向。由于大雾，而且呢，明军是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啊，城中的布防也是1日3变，未能固定。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呢，在一段紧张的忙碌之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决定，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是18000余人，以及一些叛变的朝鲜军，共计啊是5000余人，合计呢是23000人。根据种种蛛

司马季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该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呢，小西行朝命令第一军主力12000人驻守西北方三门，这是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呢，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现在呢，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短暂的犹豫之后啊，小西行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也就是说朝鲜军5000人驻守南城，哎呀，余部主力防守北城。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剩余部队为预备队啊，由我亲自统领。这是至此啊，小西行长的部署完毕。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来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呢，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了明军的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此时啊，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攻城明军呢，共计45000余人，具体部署如下：左军指挥杨元，率军10000攻击西城小西门；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10000攻击西城大西门；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10000人攻击西北七星门。以上30000人为我军攻击主力。第二个部署的地区呢是北城，南军也就是戚家军指挥吴维忠，率军3000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的时候啊，李如松说话基本上都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在此时呢，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说话。此工程部署在下认为不妥。哎，打断他的人叫做扎大寿。扎大寿的是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啊，扎大寿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呢与李成梁是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他说啥呢？我军驻扎在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经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果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佯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要说呀，还是扎大寿有面子啊，李如松呢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这些事儿不用你理，只管听命。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哎，东城不必攻击，李如松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这次提问的是祖承训。虽然这个祖承训呢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呀。而回答呢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你没有读过兵法吗？为势必缺。哎，所谓这为势必缺啊，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呢，是指啊在攻城的时候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20000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最后一个呢就是南城了啊。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2000，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兵8000攻击南城韩坦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直到这最后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在宁夏之战中呢，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

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是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啊。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对方希望，此所谓为师必缺；二，要攻破城池呢，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不到的地方。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西城呢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北城呢曾经被进攻试探，这很有可能是攻击的前奏。所以呀，李如松心想，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邯郸门。当所有人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副总兵童养正率军9000人为预备队。应该说呀，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当中啊也毫无作用。但十分滑稽的是啊，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呀。具体说来啊，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之后，他和他的弟弟童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的汉奸，成为了满清的建国支柱。他有一个儿子叫童图赖，这位童图赖呢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是顺治皇帝。童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做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而童图赖的儿子呢也混得不错，叫童国刚，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呢叫做童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是童半朝。这位童国维呢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就是康熙。其中啊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呢，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来进行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说这个孩子认其为母，她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是雍正皇帝呀。再说童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啊，这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说呢，雍正见到隆科多的时候总要叫他舅舅啊。童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的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我们就不再一一陈述啊。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童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了。这个无名小卒呢，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后来呢，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做袁崇焕。再后来呢，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啊。想一想这笔烂账啊，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呀。按常理啊，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呢也不说话，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祖承训呢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0: 万历21年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要知道啊，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李如松这个人呢，天赋异禀，骁勇敢战，深通兵机。万历26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倒巢，身陷士卒，中伏力战死。现在我们说这时间节点呢，距离他的死亡还有5年。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啊。拂晓时分，明军开始进攻。此时呢，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啊，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之所以会如此自信呢，除了早有准备之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的资料。之后啊，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呢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要比日本国内小得多，先进呢更是谈不上。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而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的时间，射程呢是为150步到200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太容易了。此外呢，在2天前的那一次进攻当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那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所以啊，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而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根据《明会典》及《武备志》的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5个，各长1尺5寸，重5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罩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这么看来啊，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左轮手枪，哎，而且还是连发的。刚才说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20余种啊，而且多为是多管火器，打起来是滑滑的啊，别说装弹了哈，连瞄准都不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然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呀。然而滑稽的是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啊相当的先进，元朝明军却未大规模使用。哎，当然了，这是有原因的。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在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